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生活的世界从哪里来？今天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最初是如何开始的？我们所在的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作为中国人，我们何以成为我们？

0: 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诗人屈原就以一首长诗提出了这些天问：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同样这些问题，在漫长的历史中又被无数人追问过无数次。我们的祖先用神话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混沌是中国古人想象的宇宙之初。混沌是什么？或许就像一团气，无序无形，无穷无尽，包容一切，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如果一定要比拟，混沌或许类似现代科学所说的黑洞。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创世之神，在中国神话里，盘古是打破混沌的神。传说中，盘古沉睡了18000年。没有任何解释的世界，只能是黑暗的、混沌的。盘古睁开眼睛那一刻，就是一切裂变的起点。中国人想象出盘古，完成了对最宏观的世界秩序的第一道解释。秩序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极为重大，本质上它是对万事万物的解释。为了从混沌走向秩序，上古中国人进行了一重又一重的构建。从盘古撕开的第一道裂缝中，光照了进来。盘古的眼前明亮起来，他替我们看了这个世界第一眼。仿佛序幕缓缓拉开，盘古感受到气息的流动。他看到原本的混沌之气分为两部分，轻而轻的阳气上升为天，重而浊的阴气下降为地，从此有了天和地。天和地之间，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时间开始了。新生的节律在蔓延，天地间第一缕风吹到了盘古身上。盘古担心天地再次合拢，就一直保持着顶天立地的姿势。
1: 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
0: 神话是不同文明背景下的早期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投射。中国神话只留存下零星片段，但当我们的故事一路从盘古讲到周公，直至礼乐建成，不难感知，中国人始终关注的天地人的秩序，正是贯穿中国神话到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观天地开辟之万物所造化，见阴阳之终始，原人事之正理。神话不等同于历史，但几乎各个文明的历史叙事都从神话开始，那是人类为自己书写的生命前传。中国的创世神话版本很多，我们最熟悉的一句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它几乎成为种种讲述的开端。据说与天地共生的长久岁月中，盘古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当天增高到距地90000里后，盘古完成了使命，他缓缓地、重重地倒在大地上。就在盘古倒下的瞬间，大地上出现了诸多

0: 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第一座山，第一条河，第一棵树，或许还有第一朵花。盘古的身体发生了奇异的幻化，他的躯干和四肢化作山脉隆起，血液化作江河奔流，他的呼吸化作风云，声音化作雷霆，他的筋脉变成道路，肌肉变成田土，发肤变成森林和草原。他用自己庞大的身躯演化出一片丰富多姿、辽阔而具足的山河。有学者认为，古人这些巧思奇想，寓意着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是人物化而成，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暗示。盘古是较晚才被创造出来的神，最早出现于三国时的著作《三武历纪》。那时的中国社会已经相当成熟，或许人类越成熟，才越有兴趣和能力提出更宏大的命题，去探究最初那个源头。后世演绎中，盘古的一只眼睛化成了太阳，能散播光明和温暖。在中国文化里，它代表阳，也代表雄性。盘古的另一只眼睛化成了月亮，会在黑夜洒下抚慰的光亮。月亮代表阴，也代表雌性。日月阴阳的变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安排？屈原这样问道：明明暗暗，为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新世界甫一诞生，阴和阳的概念就随同出现了，这是中国人逻辑思维的起点。万事万物皆有阴阳，阴和阳不可割裂，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阴阳和谐，世界就会井然有序，生机盎然。神话里蕴含的哲学思想，让单纯的故事多了许多重量。阴阳体系里，月亮和女性有着直接的对应。中国人认知的天地间第一位女性是女娲，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中。女娲的形象通常被描述成人首蛇身。为什么用蛇作为意象？为什么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而不是虚构的神兽？为什么蛇频频出现在世界各种文明的神话中？除了旺盛的繁殖力，或许还因为冬眠的特性与死而复生相仿佛，这让它有了神性。女娲就被赋予了这个带着永生和繁衍寓意的符号。人类需要神话，但作为其中主角，神从何而来？中国人似乎对此并不关心，好像神天然就在。神话创造者更关心的是，人从何而来？我们不妨尝试想象一下古人的想象：天地初成，万物齐聚，世界应该很热闹了。地上有草木，林间有鸟兽，空中有风，天边有云。女娲却感到孤独。是的，神也会孤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萨姐的一首《明天晚些时候告诉你》。那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从音乐当中是能够读出一些生活的底色的。一部电影在豆瓣上啊给了很高的评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哈？我是在今天上午刚刚看完。我觉得看完电影之后似乎不能用简单的感动两个字来形容，这是电影《阿嬷的情书》。阿嬷的情书其实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情爱叙事的那个样子哈，那一沓情书这一代人在烟火里，我真的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生命修行。阿嬷的半生带着这些情书，带着那张他以为的他的先生重新啊娶了另外一位女子过上的生活，生的那些孩子，他就这样把爱就放在自己的柴米油盐里，然后在一些生老病死的漫长时光当中，就这样慢慢的走着，就这样不慌不忙的走着。其实电影当中有大段都在啊用影像的方式来记录阿嬷带着全家人，比如说啊去摘那个橄榄，然后熬榄菜，就是一些生活里稀松平常的样子，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被生活的辛劳、被生活的隐忍、包括离别灌满了人。可是你再看阿嬷的那个底色是什么，是通透的，她接纳了命运的安排，把很多的那种情感都化作了滋养自己的一种方式和力量，而不是成为束缚自己内心的那个枷锁。阿嬷的坚守和温柔都在这首歌里。

这是来自玩具船长的《弹夹之歌》，是电影《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一首插曲，好温柔，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呼应了影片当中跨越半个世纪的那个情谊跟守候。弹夹是对福建海南沿海地区那种世代在水上漂泊的水上居民的一个统称，他们也做弹夹，他们常年就生活在船上，捕鱼、采珠、航运为生，然后他们很多时候是不到陆地上来生活的，所以也被称作是水上人家。玩具船长就用这种干净纯粹的音色，好像真的是褪去了所有世间的浮华，就是表达着这样一种质朴无华最本真的一个深情。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4%，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5: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6: 卧为烟隙，天极烟家，八柱何当东南何愧。诗人屈原这样问道：天体轴绳系在哪里？天极不动射在哪里？八柱撑天对着何方？东南为何缺损不齐？关于世界形成和人的出现，现代科学另有解释的体系。中国神话中提到的天破之灾，也可能与天体运动和远古气候变迁带来的灾害有关。但神话提供的信息和线索，从某个角度应答了屈原的天问，也表明了中国人最早的自然地理观。我们将中国地势的西高东低列为水火大战撞倒天柱的遗产。天虽然已经被女娲补好，但西北的天空因此而倾斜，所以天上的星辰都不自觉地朝西边跑，而东南方的大地则陷下一个深坑，所以大川小河里的水都径直向东边流去，最终汇聚成海。这就是神话向我们描述的星辰大海。地理决定历史，山与海规划出了早期中国人的行动边界。大海始终很神秘，和那些高不可攀的山一样，是属于神的地方。同样属于神的地方还有浩瀚星空，女娲就在那里。履行了全部神职的女娲之后不再出现，后世却从未忘记过她。很多时候我们对她的纪念和礼赞，饱含着对人丁兴旺的祈愿。在更晚的历史中，常常和他一起出现在画像里的还有一个男性，名为伏羲。伏羲和女娲一样也是人面蛇身，巧合的是 它们被历代画作多次描绘的这种交尾方式，与现代科学界发现的 DNA 双螺旋结构十分相似。双螺旋被我们称为传承生命的遗传模板。伏羲和女娲就是中国人遗传密码的创立者。在很多汉画像砖中，伏羲持日神金乌，女娲持月神蟾蜍，象征着阴阳交合、二仪交泰。一些神话中他们是夫妻，另一些说他们是兄妹，还有的说他们是由兄妹结成的夫妻。无论是哪一种，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伏羲的角色就如同父亲。后世不断继续和描摹他们，更像是对祖先的遥远怀想。他们在生命开端的保护和教导，让中国人学会如何生存，并将一切刻在了基因里。不同于女娲，伏羲的神性没有被过多渲染，他更像一个擅长思考的智者。如果说盘古和女娲分别回应了宇宙和人的起源之问，那么伏羲神话的内核则指向了另一个谜题：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意识究竟从何而来？伏羲为中国人注入了至关重要的能力——思维。他喜欢观察自然，白天他俯察山川鸟兽的运行法则，夜晚他仰观天际星辰的位移变化。他想知道浩渺宇宙究竟是什么在主宰万物运行，各种自然现象背后是否又蕴含着共通的智力。中国人相信真正的智慧来自天地，日月山川给出了不同的启示，阴阳两仪画出了普遍的规则，天地逐渐向伏羲显露自己的奥秘。许多个日夜的深查苦思后，伏羲绘制出八种图形，命名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种图形分别对应着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属性，也代表着人类的一个家庭，乾为父，坤为母，其余则为长男、长女、次男、次女、少男、少女。这就是八卦，它是伏羲发现的宇宙的源代码，也如同一个思维的纲领，堪称中国哲学的原点。八卦中，人和自然本是一体，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次典型表达。伏羲的智慧之眼看到了日升月落背后的规律，他要把这些领悟传给女娲的后代。而首先，他要开启中国人自我生存的能力。为了获取食物，人不得不冒险与猛兽搏斗，伏羲便制作弓箭，把狩猎之法传授给人。水中有鱼游来游去，人徒手去抓却抓不着，伏羲便仿蜘蛛结网，教会人织网捕鱼的技巧。看到人茹毛饮血很难消化，他便教人用火烹制熟食。看到人风餐露宿居无定所，他便教人用木头搭建房屋。从女娲那里获得生命的人，从伏羲那里学会了认识自然并利用自然生存下去的本领。后世几乎把人类在渔猎阶段的所有重要创建都附会在了伏羲身上。在这片初露生机的大地上， 神和人的关系空前的密切起来。往事如此久远，却未曾湮灭。他们最早被记录在一根根麻绳上，虽然我们已无法猜测哪一个绳结记载着学会驯兽，哪一个代表着学会一首歌谣。随后取代结绳记事的记录工具是伏羲创造的符号文字。各种意义上，我们都足以尊称伏羲为人文始祖，敏感他在漫漫长夜里引导了中国人的觉知和成长。那是从蛮荒走向文明的缓慢进程，每一道闪电都可能是神的昭示。某一次雷击后，人类偶然地发现了火，它很凶险，难以控制，会将一切烧为灰烬，但它也很有用。只要小心地把火种保存下来，就可以取暖和烤制食物，就可以在夜里生成篝火，用来照明并驱赶野兽。但伏羲只教会了人利用天然之火。人类害怕黑暗，这份恐惧与生俱来并且挥之不去，是火给了人战胜恐惧的希望，它带来了太阳和月亮之外的温暖和光明。可火种一旦熄灭，就只能等待上天再一次的随机赐予，直到燧人氏的出现。对于世界，我们需要答案，更需要追问。神话里往往隐藏着对自己的回答。燧人氏的传说生动而具体。在很远的西边有一个神国，叫燧明国，偏僻荒凉，连日月的光辉都无法抵达。但那里的人并不惧怕黑夜。神国的中央长着一棵硕大的、闪闪发光的神树，占地达万顷，名为燧木。一天，燧人氏云游到此，他特意来到树下，想弄清楚光的来源。他发现神树上栖息着一种神鸟，只要它们用短而硬的喙去啄那树干，就会迸射出耀眼的火花。被神鸟啄过的树身会持续散发出火光。突然间，燧人氏似乎领悟到了什么，他攀折了一些燧木的树枝，用小枝去钻大枝。反复实验的燧人氏成功了。之后他将悟出的取火之法交给了更多的人。很多年后，我们知道模仿鸟喙钻木就是利用摩擦力生火。在这个原理下，合适的材质加上合适的力量就会迸发出火花。

0: 第一道火苗，第一簇火焰，第一堆由自己升起的篝火。这对于人类意义非凡。火的普遍使用改变了人的饮食结构乃至生活方式。火是工具，也是武器，它让人变得更加强健和自信。更重要的是，钻木取火是人第一次成功地支配了一种自然力，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里程碑。各种文明都把第一个取火者奉为英雄，因为没有火就永远无法点燃文明。所以只此一项功绩，燧人氏的名字就永远留在了中华文明的进程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来自 Olivia Nash 带来的 Stranger Tides 陌生潮汐。在人生的这样一场远行当中，人来人往，潮来潮去，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一场独自的远行，就像刚才这首歌里所唱到的那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共同去面对这样的一些时刻，比如无人共鸣，比如你一个人需要对抗很多的风雨，比如你有很多不被理解的坚持。我想这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必经之处吧。接着一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里面多一些对生活的热烈的那种感觉，很多时候热烈的去设计，热烈的去过火。

这是一首来自大川的《生命本该自由自在》，我觉得就是随着这样的鼓点，随着这样的旋律，你会觉得特别的轻快，特别的舒展，也特别的洒脱，没有什么特别沉重的那种铺垫哈，也没有从头到尾都在跟你讲述一些特别精深高傲的一些道理。生命的本质可能从来都不是负重前行，对吧？就是像这样自在尽兴，本该自由自在。

所以这是音乐告诉我们的，接纳不为满不完美的自己，顺着自己的心意生活，松弛一些，自在一点，坦荡一点，热烈一点，才是生命最本该有的模样。

就是很多时候不是说你失去了热爱，而是你经历相比较其他人来说会更多，你会少了很多莽撞的那种热忱。所以如果热烈不起来那也没有关系啊，就是不要强求热烈，对吧？因为你现在已经守着或者说守住了很多内心的那种平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好好生活呀。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一首歌说到的那样，像这样一种守住内心的那种平和，就是不念过往不畏将来的感觉，从来也不会为过去的那些失去而遗憾，也不为还没有到来的那些未来而焦虑，因为其实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益生菌您补对了吗？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种类丰富，让人眼花缭乱，盲目跟风选择热销产品未必对您有用。一份权威的报告，益生菌菌种复配的专家共识提供了研究数据，配料表中菌种排长龙，真的比精兵强将更管用吗？从工厂到您的体内，几百亿的活菌为何可能全军覆没？营养科主任马娇杰跟你讲讲关于益生菌的那些坑。
12: 欢迎马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刚才预告当中提到了，那益生菌菌株复配的专家共识这样的一份权威报告公布了，但是上节目之前马主任还跟我说呢，他觉得这个报告其实是有点专业的。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报告有很多专业的术语啊，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读起来用起来感觉是有点门槛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马主任从专业的角度通俗易懂的给我们说一说这份专家共识对于我们选择益生菌啊、使用益生菌啊到底能有哪些指导的意义。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问马主任，这益生菌其实是现在特别红火的一个保健的产品，我们在很多的超市、很多的药店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益生菌，有单独的，有复合的。但是我特别想问问这个马主任，作为一个我们说健康的人群来说，我们有必要补充益生菌吗？它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没有坏处一定带来好处吗？
13: 首先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说一定会带来好处，对吧？对于咱们健康人来说呢，在咱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之下，我建议大家就没有必要说我去服用这些东西。
12: 没必要盲目的补。
13: 对，但是呢，如果说咱是个健康人，但是我比如说我腹泻了，我拉肚子了，或者是比如说像我旁边有人感冒的情况之下，那我可能会服用一定的益生菌，或者是我出差的时候我会带着益生菌。
12: 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出现了比如说便秘啊、腹泻啊，或者说换了一个地方出现我们所谓的水土不服，这时候我们的生活的作息、排便的作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咱们可以通过益生菌来辅助一下。但是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您觉得没有必要长期的服用益生菌是吧？
13: 是的，那个不管是益生菌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也好，真的不建议大家就是说长期去服用，因为咱们自己本身有咱自己的菌群嘛，对吧？如果说我们长期去服用外来的这种益生菌的话，那也会干扰咱们自己肠的菌群的建立。
12: 这是对于我们健康人群来说，先给大家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就是不要轻易的长时间随便的服用益生菌。
13: 对。
12: 那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一些老年朋友，一些比如说服用药物或者是做完手术的一些朋友，他们是不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有一些人群他确确实实是有必要我们说相对长时间的服用益生菌呢？
13: 是这样，如果在临床上的用的话，一般像你比如像手术期间想促进它尽快排气排便的情况之下，那可能会用益生菌，还有包括一些那种腹泻，有也是啊，就会写到 共识里面有一些这种多种益生菌的一种复配的方案啊，去改善他们的一个腹泻的一个症状，像这种的话会用的多一些。但是其实像老年人的话也没有必要长期一直吃
12: 哦，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啊，便秘的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
13: 嗯，
12: 那这时候他们就习惯于通过益生菌的方式来改变自己便秘的情况，但是这也不可取是吗？
13: 是的，也不建议他长期的说去服用益生菌，更多的呢像叔叔阿姨这种情况呀，啊，保证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入，然后再一个呢适量的活动，因为像他们呢肠蠕动啊变慢了，也跟他们的肌肉衰减有一定的关系。
12: 哦，这时候加强运动锻炼，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其实就能够改变。
13: 对，因为他那个排便，他有很多排便无力呀，那肠蠕动很慢呀，其实啊，真的是跟肌肉量是有一定关系的哦。
12: 哦，
13: 因为我真的是见过那些你看特别瘦的人。一些很瘦啊，肌肉量特别萎缩的人啊，那便秘很严重啊，然后肠蠕动很差，所以像叔叔、叔叔阿姨们，真的建议你们多吃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蔬菜啊、水果呀、全谷物呀，然后再加上咱们呀，能溜达溜达就溜达溜达，
12: 运动运动，
13: 对，能运动运动。再一个呢，适当的增加点肌肉，光走路不行。
12: 哦，就是还得有些抗阻的运动。
13: 对，稍微长点肌肉。如果说已经卧床的走不了路的咋办？然后自己啊去练练腹式呼吸，配着家属呢可以帮咱就是顺时针的一个揉腹，配着腹式呼吸可能有一定的帮助哈。
12: 所以说改变这个便秘的情况也不一定非得去依靠益生菌，因为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想要通过益生菌去改变自己排便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有很多的宣传广告，就是说了，哎，我们这个益生菌是多少多少种的复配，特别符合人体的肠道菌群的这个配比，说能够有效的改善便秘的情况，大家觉得哎呀，那这个肯定是特别好的。而且有一些朋友吃完了之后确确实实在短时间之内便秘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他又觉得哎呦，那这么有效的话我就应该经常吃。那7758提醒大家说，益生菌啊是不可以长期吃的，主要呢还是依情况来决定。他说益生菌也分了两种，一种呢是保健类型的益生菌，另外一种是属于药物类型的益生菌。这益生菌也是这么分类的吗，马主任？
13: 现在目前确实你看在医院里边它是有药字号的这种益生菌在的，然后在外边的话它可能有很多
12: 健字号的是吗？
13: 对，它有的有健字号，有的甚至没有健字号，
12: 就是食品，
13: 对，就是以固体饮料啊什么食品啊之类的形式是存在的。
12: 因为现在我们买的很多酸奶什么它里面就说了添加有什么益生菌，
13: 是的，
12: 但是这些它其实是不作为药用的，确确实实现在在医院当中医生也会给患者用药用的益生菌是吗？
13: 是的，
1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益生菌分了药用的和食用的，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那还有的朋友呢在市面上看到这个益生菌啊，它往往不是单一形式出现的，有的这益生菌产品说它是复合益生菌，说里面含有十几二十种益生菌，多种组合，还说搭配特别的合理，和我们人体的益生菌的这个菌群是完全一样的。也想问问这个马主任，在我们的肠道当中真的有这么多益生菌吗？现在市面上真的有益生菌的产品和我们肠道这些有益菌群是完全一样的吗？
13: 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数量确实是非常非常多啊。不光是益生菌啊，咱应该说是细菌吧。
12: 就有的是有益的，有的是有害的。
13: 是的，咱们整个肠道里面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细菌的，数量大概有多少呢？有研究发现啊，它的一个数量比我们身体所有细胞数量还要多。
12: 哦，那就可能肯定不是十几二十种了。
13: 就是非常非常多。然后另外呢，不光是有不同的菌种啊，它还有含不同的菌株啊，它分类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呢，也想告诉大家，咱们肠道里边细菌编辑的基因的数量也比咱们整个身体的那个基因数量要多得多，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细菌本身在咱们体内的数量是相当相当庞大的。但是呢也不是建议大家，哇塞，我是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呀，是吧？我买的那个，既然说这种益生菌，不同的益生菌作用不同，那我是不是买好多种好多种在一起的是最好的？那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益生菌和益生菌之间呢，有的它确实是互相扶持的一个作用，对吧？
12: 一加
13: 一
12: 大于二。
13: 对。但是有的呢它也是存在于一加一小于二的情况，它有竞争有抑制。对吧？有的呢是互相喂养，然后互相就是说那个你扶持我一把，我扶持你一把。所以大家也明白，并不是说越多越好，有的它能起到一个好的作用，有的呢反而它抑制了 所以说呢，还是要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呢来去不同的去选择不同的一个菌种。
12: 嗯，其实这一次益生菌的菌株复配专家共识也提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多种这个益生菌在一起到底如何搭配的问题。
13: 嗯，
12: 这个专家共识您是不是能够通俗易懂的简单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专家共识是不是和您刚才说的一样，并不是说菌种的数量越多越好？
13: 是的，我想着怎么着能让大家能去听懂，大家这么去想吧，就是类似于比如说啊，有很多个部队，有不同颜色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吧，有不同的部队过来了啊，那有可能他们之间有的是敌人，有的是朋友，对吧？那如果说是朋友和朋友相见，那可以，那我们共同组成一个部队，然后能够去消灭咱们的敌人，但是如果说不小心我们这个益生菌搭配的是我们的敌人了，那有可能他把咱自己本身就给削弱了，
12: 就先开始内讧了，
13: 对，开始内讧了啊，所以说呢，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包括那个公式里面提到了，咱们的研究也是，有的研究发现，有的益生菌放在一起用，效果呀比单一的菌种就要好，但是呢，在有的问题上，就单一的菌种反而自己独立作战，效果还挺好的。
12: 所以说咱们得看咱们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13: 对，
12: 这时候需不需要联合作战？那需要联合作战的情况之下，什么和什么搭配，这样的益生菌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13: 是的，
12: 不是说越多越好，种类越全越好。
13: 对， 对，
9: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0: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9: 再不养生就晚了。
10: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啊，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同样的益生菌，别人用效果挺好的，为啥自己用了之后效果就不太明显呢？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马主任？
2: 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肠道菌群它是本身就是不一样子的。你比如说啊，像本身有些疾病的一些人群，它跟正常人的人群那个就是那个菌种本身不太一样吧。再一个，人和人之间，就哪怕是健康人和健康人之间，就咱俩之间，是吧，那菌群它也是不一样的。这么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好比是土地一样，像咱们山东的土地和陕西的土地本身它可能有差异。那同样是在山东，哪怕是同样的这一个村里的土地，那它相对来说它也是不一样的，没有说哪个土地和哪个土地你说它的质量就一样了吗？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希望在不同的土地上它能找出同样的庄稼，那也是很难的。对吧，啊，所以说啊，就是类似于咱把这个菌吃进去以后，它能不能在你的肠道里边去适应生存，我能不能长出来，是不是啊？咱就好比成不同的土地一样，你不可能说让不同的土地长出一模一样的东西，是吧？你像，我是山东人哈，我家是章丘的，我们最有名的是什么？章丘大葱，对。你看像章丘大葱，它为什么在这个地上，哎，长得非常好？那你可能移植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就不适合那边的土地了，是不是？
1: 所以说每一个人的肠道菌群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补充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缺乏的可能也不太一样。
2: 是的。
1: 这就导致了同样的菌群，有的人适用，有的人不适用，它的效果就会不太一样。
2: 是的。
1: 但是在临床的症状上，有可能他们表现的是一样的，是吗？比如说我缺的某一种细菌，这个你缺的是另一种细菌，但是咱俩都可能表现出来便秘，或者都可能表现出来腹泻，但是背后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
2: 是的。
1: 所以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因为大家往往会觉得，哎呀，我们两个都是便秘，那一定是他缺某一种菌，那我也缺某一种菌，但不一定。都是便秘，缺的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超市看一些产品的时候，会看到有的上面会标明，比如说什么动物双歧杆菌，有的标明可能是乳双歧杆菌，它都叫双歧杆菌，但是前面的前缀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的产品还会有一个编号，比如说它的这个双歧杆菌它写的什么 BB-12LGG 等等，它会有一个这个标号，这个就有点专业，也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都是双歧杆菌，前面的这个前缀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标号到底有啥区别呀？
2: 这个差别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为什么要给他们一个标号，它的名称叫做菌株号。这么给大家去解释吧哈，为了让大家能理解哈，咱们就想象一下，咱每个人都有个身份证号，对吧？咱们每个人都有个身份证，那身份证上的号码是不一样子的。所以你想想，细菌数量这么大，那咋办呢？也给他们一个身份证呗。所以呢，就给他们也进行了个编号。大家要明白啊，哪怕是同一个菌种，它下面的菌株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它的个体性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看，有的菌株它就可能是有益的，那有的菌株那它可能是没有作用的。就包括这个菌株号啊，不仅仅是说益生菌有菌株号有身份证，那你包括一些致病菌它也有自己的菌株号。在临床上呢，我们也会用它来判定，比如说它有没有一些耐药性啊，有没有一些毒性啊等等的啊。所以说啊，大家记住啊，这个菌株号就类似于这个益生菌的一个身份证一样啊，大家要去判别一下。因为只有某些菌株它是对疾病是有作用的，比如说像呼吸道感染的话哈，它可能有的益生菌它就对它是有效果的，有的菌株是有效果。你看不同的菌株它走的是肠脑轴，有的走的是肠肺轴，现在是叫肠X 轴啊，就是某个轴，它可能有的是改善情绪的，改善这种认知焦虑的啊，包括说像糖尿病的等等啊，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些这种研究，不同的菌株它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1: 就比如说同样它都是双歧杆菌，但是比如说 BB-12 和 LGG 就可能是不一样。
2: 对，
1: 就好像都是人，我和马主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其实这个标号就是确定到了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菌它的菌株。
2: 对。
1: 那前还有一个前缀，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它这个前缀代表的是啥意思呀？
2: 它这个乳双歧杆菌它来源于不同的东西啊。你比如说像这种乳双歧杆菌的话，你看像这种乳制品里边啊，它来源于就是从这里面去提取。
1: 动物的就可能来源于一些动物。
2: 对对对对，然后是它的来源本身也是一个不同的。
1: 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编号到底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上面的这个编号写的特别的具体，也有一些朋友看到这个编号特别长，觉得哎呦，是不是这个编号长的就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2: 是的，
1: 没用，它其实就是一个符号，就跟人的名字一样，没有好或者是坏之差。
2: 对，不是说我叫俩字的和我叫六个字的有什么差异啊？嗯，
1: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还有人觉得自己只要每天坚持喝酸奶吃泡菜就可以摄入有益的益生菌，而且很多的这个产品上面也都是这么标注的，说它里面含有多少多少的什么益生菌，然后呢还有这个泡菜坛子上我看还有这个超市在卖，说它里面就添加了什么对人体有益的多少益生菌和什么乳酸菌，这个到底真的是食补一定比药补要好吗？
2: 咱要区分不同的人。如果说对于咱们普通人群的话，那咱们可能从这些发酵型的食品中是能获得一定的益生菌的。但是呢我们要明白食品它跟药物的一个差异哈。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疾病人群，比方说我现在就是腹泻了，我需要一个高浓度的这种益生菌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指望说我吃点泡菜我喝点酸奶

0: 我就能改善我的腹泻，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能的。
1: 哦、就是食用益生菌相对来说它的菌株的含量要更低一些。
0: 另外呢，像存活率呀、啊、还有你吃到肚子里呀、啊、对吧，你不是说我，你比如说像那个酸奶里边也显示有非常非常多，对不对？但是呢本身在货架上，那它可能就会衰减很多。再到了咱们胃里边，它真的是经历了9981难，那可能能利用了哪一些、嗯、是不是啊、嗯？所以说现在很多的益生菌产品呢，他们会采用一些技术，就是能让这个益生菌呢更精准的去到达咱们的肠道。
1: 嗯
0: 啊，这样子一来呢，就是能够减少它在这种运输呀、食用啊这种过程中的一个损失。
1: 嗯，所以说药用的不仅仅可能是含量更丰富，而且它可能会通过一些药物的技术，让它释放的这个位置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吃食物的话，肯定是要经过胃，有一些益生菌可能会被胃酸这个时候中和掉，那有一些益生菌可能能到它该去的位置。但是通过药物的话，比如说它有这个缓释的技术，它这个包材更丰富之后，它可能在胃里面牺牲掉的就比较少，它就能够更多的去它该去的位置。
0: 是的。
1: 哦，这也是一个区别。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办法用这个饮食来替代药物、
0: 嗯、
1: 尤其是当我们出现了某些临床症状的时候、
0: 嗯、
1: 这个一定要特别告诉大家、
0: 嗯、
1: 还有马主任，很多的产品上都印着比如说含有百亿活菌、
0: 嗯、
1: 这个大家觉得这个活菌那一定是有用的，我的身体能吸收利用的才是活菌嘛，大家都觉得死菌是没有用的、
0: 嗯、
1: 这个观点对不对啊？
0: 首先呢想说一下它标注这个数量可能是出厂时候的一个数量哈。虽然我刚才说了在出厂也是一个数量，但是呢在储存的过程中、运输的过程中，你在货架上放的时间，再包括我们再吃到你
1: 肚子里面
0: 去，它到底能够发挥作用的到底能有多少呢哈。所以说大家要去注意一下。不过确实呢在咱们吃益生菌的话，如果我们想起到效果的话、
1: 嗯、
0: 确实需要达到一定的一个量。嗯，因为你看现在咱们有很多研究发现它确实比如说对于某些改善腹泻呀，对吧，然后修复肠屏障，很多的研究会发现那这些益生菌你都是要去服用10亿、100亿，对吧，10的8次方到10的11次方这种区间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才有用啊。
1: 嗯，
0: 但是不说嘛，不要忽略掉它可能会经历9981难。
1: 哦，所以说在它的生产出来离开了生产线的那一刻，很多的益生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它的数量就开始出现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再加上有一些保存的不当，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益生菌的饮料啊、食品啊，或者是酸奶，它都需要冷藏保存，它需要在一个低温环境当中，如果常温保存的话，很有可能这益生菌它的数量就会减少。
0: 嗯，它的数量会进行一个改变。你比如说像酸奶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发现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不喜欢喝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的。
1: 嗯，
0: 在这也大家去提醒一下大家，可能很多人特别喜欢去喝
1: 冰镇的
0: 凉的东西，对，冰镇的西瓜呀、啊，冰镇的东西。其实从营养角度上来讲，以前的时候觉得凉的东西也问题不大，但是现在有个研究发现，你吃凉的东西确实能改变我们的肠道菌群。所以这就为什么在咱传统的一些观念里面就会认为你吃凉的就是会对脾胃不好啊，就拉肚子、嗯、现在得到一
1: 点有科学依据了，
0: 对，现在有点科学依据了，会发现吃那些凉的以后会对你的肠道菌群的影响啊。说多了咱就转回来，就是我特别喜欢把酸奶呢就拿到室温下，
1: 嗯，
0: 然后再去喝啊。如果快的话我就简单的用热水烫一烫然后去喝，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损失会小一点。但是如果说你在常温下放时间很长，忘喝了，到第二天你再去喝、
1: 嗯，
0: 你会发现那个酸奶就反而会更酸了。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有益的益生菌，
0: 嗯，
1: 它反而数量有可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0: 它有可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1: 而且刚才马主任也特别提醒到了一点，就是如果是特别凉的这种东西，
0: 嗯、
1: 对于我们自身的肠道菌群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
0: 嗯，
1: 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利的健康因素出现在我们的体内，但是也不意味着益生菌我们得加热，因为很多的这个有益菌好像加热之后它就死掉了。
0: 是的，是的，
1: 它不耐高温。
0: 对，所以说在服用的过程之中啊，大家尽量的就是用那种40度以下的水然后去送服。
1: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短时间的给它用40度左右的水稍微加让它回温一下，其实对于益生菌数量的这个损失不会特别的大，不会很严重的去影响到这些益生菌的食物。
0: 像我自己去服用益生菌的话哈，我首先我现在比较喜欢就直接把益生菌放到嘴里面，
1: 嗯，
0: 直接放到嘴里面，然后用这种40度的水，然后直接冲服下去，
1: 嗯
0: 嗯，不。

0: 过很多人更喜欢就是用40度的水就是去冲一下，冲完以后
1: 把它变成那个液体之后再
0: 喝，对对，然后再去喝啊。依然是建议大家不要用就是温度太高的啊，一般来说如果说我不喜欢喝凉的东西，那可能40度也就差不多了啊，
1: 就不要太高的温度，
0: 对，不建议太高，对，是的，
1: 这是在服用益生菌选择益生菌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5: 所以古玩的鉴定素养，就比如是免疫与病毒，你得过天花，但咱得说他没死，他就有了抗体，才能下次不得天花，但是也只是不得天花而已。如果遇见地花呢，那就只能重新再得一遍。但是你不得天花，你打天花防御针也是可以的，师傅带你进市场就等于给你打针，比较而言还是很安全的。那一年老赵跟了一个前辈到处晃荡，前辈也的确不时的指点一下。有一次前辈说了，今天去我家里看看我的藏品吧。那老赵非常的高兴，在一个夏天沿河的小楼里，老赵翻阅了他的钱币册子。老赵翻着翻着，看见了一枚花纹复杂、神气精密、充满精美神怪人物的6厘米上下的规矩好钱，一面是披发仗剑披甲的玄武，题记为福神。这个福神美钱躺在一本不薄的钱币册里，一下子就收住了老赵的魂儿。老赵仿佛一下子醒了，神采激动起来。在那个年代，在江南的一个小城里，能看见这样的神品，实在是一桩令初入收藏行当的老赵窒息的事儿。在日后的收藏生涯里，大家凭借着网络的力量频频发现同类的钱币，方知道这个并非是孤品，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常见品。但是在当时的视野里，这个就是天神。当然了，毫不逊色地说，即便日后有层出不穷的同类福神钱，但这依然是其中最富有魅力的一个。红斑绿锈，出土后盘过，又显得温润，老坑气质十分的诱人。若干年以后，当老赵把所有珍藏全部出让的时候，老陆念念不忘的还是此书。最终这个美丽的纪念也终归陆府。话说当时老赵两眼发直，气息局促，老赵急忙问，这个什么价格啊？那前辈说，哦，这个可贵了，你不会要的，如果你一定要要啊，那就1500。1500，当时老赵一个月的工资300，当时宋代年号的钱是1块钱3个。当时老赵去无锡当地最大的商场商业大厦买一件秋天的夹克衫是30块钱，还觉得心疼不已呢。老赵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事情遥不可及了，就等于穷人想娶财主家的闺女一样。 但是连老赵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的，竟从嘴巴里嘟囔出这么一句：“好的，我要了。”他被自己吓了一跳。前辈定定地看着他，说：“我自己也喜欢，如果拿不动啊，不要紧。”老赵回家以后，实在拿不出这1500，他基本没有积蓄，好在没有女朋友，开销也不大。他每个月的工资一到手，马上就去支付定好的花钱的款项。他那个时候见一个拿一个，不管什么品种，只要是花钱他就拿。他买了一本余留良等主编的《中国花钱》，浇筑古色的认为天下花钱都在上边记载着，所以每进一个就在书上相应的图例上打一个勾，表示此品已有，隐隐地做出一副要收集全套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虚妄，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一套，要论品种基本等于无穷。话说老赵一见那枚让他神魂颠倒的福神钱，顿时觉得自己以前收集的种种花钱都是垃圾，一时之间心里说不出的郁闷、憋屈、窝囊。也是当时在江南无锡一带市场上流通的花钱多为明清遗存，比如清代道教符咒、黄铜给予，虽说数量庞杂，但这些东西一旦正面遇见大宋堂皇立作福神钱，自然黯然逊色了。3000粉黛哪里敌得过杨贵妃一笑啊，刹那就全无颜色了。为了得到当初人生中最绝色的佳丽，老赵咬牙发狠，他向自己的母亲借了1500元，借口肯定不能说是买钱币，这一切都在2天内完成了。前辈很惊讶也很高兴，事后他在一个特殊的场合里告诉老赵，自己以为他很有钱，结果发现不是，所以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他透露当时他是花了700块钱买的，赚了老赵800。这个价格在当时绝对是天价了，从投资的角度说是深度的套牢，加上处在小城市，信息与大城市与全国市场严重不对称，当时以为是首件品、创件品，结果只是一枚常见品中的美品，其意义与价值与仅件品中的美品是迥然不同的。换句话说，当年老赵花了仅件品中美品的价格买了一个常见品中的美品，花了宝马的价格您买了一辆桑塔纳。1500元这个价格在老赵手里套牢了将近10年。记得到了2003年，同类的价格也不过是1500元。好在老赵是在2005年出售的，那个时候花钱高潮期，老赵卖了一个好价格算是变现了。如果老赵在2003年之前将这个钱卖了，而且还急着用钱的话，那么也许就会出现一个1500了10年还割肉的事情。当然，这个纯粹是从投资角度看问题，真实的情况远比这个丰富和复杂。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3: 花钱与其他收藏品种不一样，最忌讳谈行情。不是说没有行情，也并不因为在行业内不好说行情，而是单独介绍当下的行情毫无意义，因为行情的变数实在太大了，没法预判。投资与投机，在那些痴迷物件的玩家心里，只是一种虚幻的概念。香港藏家艾迪说得好，他妈妈说，他爸爸的东西再好，再值钱，可是他也不卖，等于零。更有甚者，最后捐赠给博物馆，这样原来的活钱变成了死钱，最后死钱变成了没钱。很多的玩家只进不出，要出也只出副品。所谓的副品，就是同样的品种有了更好的新欢，就把人老珠黄的旧爱一散出宫，明码标价卖出一点脂粉钱，以便迎接更多的新欢，大体都是如此。那么作为藏家，想占有东西是无穷的，永远有新出的勾魂鬼悄然出现。

角度来看，收藏是亏的，除非一天你大撒手，把全部的藏品整体出让，一下子回笼资金，至少在这个收藏回合，在这个阶段，账面是盈余的。老赵在早年曾经有过几次几乎被迫清盘的经历，几乎把所有收藏的花钱拿出去变现，以解决手头棘手的资金问题。有一次手头实在太紧了，身边唯一可变卖的资产就是那堆花钱，因为平时把所有的余钱都买成了花钱，花钱成了事实上的家当。他等到一个星期天，直奔上海大码头的赵家浜路街心公园钱币市场。一早到了市场，已经是熙熙攘攘了。当时只要花5元钱就可以在里边设摊，不设摊的人进去是不收钱的。老赵花了5元钱进去，拿张破报纸摊在地上，自己随地一坐，把钱币册放在报纸上，开始了他的摆摊工作。他哪知道啊，他花的5块钱只是资格费，不等于一定有空地方给他摆摊。他开始占着一块好地儿，不久就有人来了，哥们儿，这是我固定摊位的点儿，您去别处吧。老赵只能挪窝。如是这般被人赶了4-5回，终于在一个拐弯的角落安了位置。虽然以前老赵也曾经在无锡南禅寺的小型交流会上摆过摊位，但那个时候是卖垃圾出货，而且是连着木雕铜镜带钩一起卖，3个不止2个，只要有人肯来光顾一下，心里就感激的不行了，要有人问价，那就十分感激了，价格没有一回不是以远远低于自己心理预期售价出手的。这次在大上海摆地摊也是同样的境遇，他带去的大部分是明清的，可以说并不出奇，只是部分品相好。等到了11点钟，一枚也没卖出去，问的人也不多，老赵有点焦急起来。这个时候正面走来了一帮人，有3-4个人的样子，其中一个显然是为主的，走到摊位面前，拿起了那些花钱逐个看了一下，又咨询地问了一下旁边一个师爷模样的人，怎么样？那个师爷微微颔首，这个主人说，我全部要了，你说个价格听听吧。老赵想不到等半天还能憋出这么一个机遇来，每根毫毛都竖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说，全部在一起2500元。那人看着这一堆总数得有80多个的东西，说，这样吧，1200我要了，我马上在不夜城开店，柜里缺点东西，你要愿意就这价格，你要不愿意就算了。老赵连犹豫都没犹豫，估摸着与当时的进价基本持平，要算亏的话就亏在外出差旅费上，可是差旅费用是可以记在旅游享受的账本上的，于是迅速成交了。老赵回笼以前的投入，回去办事儿去了，而家里留下了不到10枚他最喜欢的也属于精品的花钱。老赵事后想想也觉得后怕，当时恰好是新时期收藏热的第一波，古玩连同邮币市场的投机一起催生着中国畸形的收藏市场，一夜之间诞生了不少邮币卡钱币联盟市场，光是上海一地就有着云州太原路文化宫、豫园老城隍庙、老市场东台路等等等等，不夜城收藏市场也是应运而生，也红火了一阵子。当时一家公司还趁着邮币卡的火热，承包合作了某报的收藏版，其办事机构就在不夜城中。感谢当时那番收藏热，
开古玩店。

0: 热。老赵的投入得以通过全盘变现的方式得到兑现。当时不止上海一地如此火热，无锡南禅寺也开辟了一座双层的阁楼。不少平时不做古玩生意、不开店的，也都纷纷来拿店面当做时髦。半年以后，这股热潮在邮币卡市场的崩盘下迅速降温，当时潮头的不少明星也多半不见了。
1: 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和心得没有说完，如果您也是花钱的收藏爱好者，我想啊，这老赵的很多心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2: 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3: 哟，怎么回事啊？
1: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3: 妈给挠挠啊。
1: 它是你的天使。
4: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1: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一般来讲，2到3岁的孩子宝宝撒谎大致有以下6大原因。撒谎原因之一，害怕受到惩罚。宝宝说，鱼缸打碎了，妈妈会教训我的。狗狗篮子里那只红色皮球真好看，可是我刚拿起来，狗狗就冲着我汪汪地叫个不停，吓得我撒腿就跑。哎呦，我的头好疼，只听啪的一声，桌子上的鱼缸竟然掉到了地上，地板全湿了。小金鱼在地上扑腾扑腾地乱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糟了，妈妈过来了，指着地上打碎的鱼缸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上次我把牛奶倒进花盆里，妈妈还教训我了。这次要是知道我撞坏的鱼缸，又要唠叨我了。我赶紧告诉妈妈是狗狗撞坏的。孩子不诚实几乎总是恐惧的结果。说谎是儿童因为害怕说实话挨骂而寻求的避难所。2到3岁的孩子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是非判断，当他们发现自己做错事的时候，会本能的害怕随之而来的惩罚，特别是已经有过做错事被训斥惩罚的经验。就如同故事中的皮皮，当妈妈问鱼缸是谁打破的时候，他会本能的想到上次犯错误被妈妈打屁股的情景，因此为了避免惩罚，就会捏造谎话来掩饰错误。家长该如何做呢？一，缓兵之计，不要为了让孩子说真话而一个劲儿的盘问，那样只会让孩子把谎话编得越来越圆。二，营造宽松环境，为孩子创造一种说真话的宽松环境，告诉孩子人都会犯错，应当勇敢承认，下次注意了就行了。三，先表扬再处理。当孩子主动说了实话后，首先要表扬孩子的诚实，然后再妥善处理孩子的错误。

说谎原因之二，想象和现实混淆。宝宝说是大象带我飞回来的。星期天爸爸带我到动物园，动物园可真好玩，狮子、河马、大象、犀牛，哎呦，看得我眼花缭乱。咦，为什么动物和人长得不一样呢？为什么白天鹅长着丰满的羽毛和大大的翅膀？为什么大象不长翅膀，它还能带着我飞回家呢？这一天过得真快，还没尽兴就到家了。我自豪地告诉妈妈，是大象带我飞回来的。宝宝的心态是用想象代替现实。两三岁左右的孩子见闻逐渐广泛，感情丰富，语言能力逐渐发展，想象力也异常丰富。长着翅膀的大象和房子一样大的冰箱，诸如此类天马行空的想象，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中极为常见。他们常常根据自己的愿望去幻想，以想象代替现实。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各种事物都感兴趣，但由于生活经验少，缺乏知识，再加上记忆的不准确，想象往往容易受情绪支配，对一些事物分辨不清，出现想象和现实的混淆。此时说谎只是把心中的愿望表达出来，这种行为和孩子的品行无关。家长的小妙招：一、用鼓励满足孩子欲望。遇到这种情况，尽量采用鼓励性语言，比如大象带你飞回来的，你太神气了，来满足孩子的欲望。二、教孩子辨别现实与想象。接下来帮助孩子分清什么是幻想，什么是现实，并教会孩子如何表达想象和愿望。孩子说谎原因之三，理解性心理错位。宝宝自述：老师表扬我是好孩子，小何把一辆红色的玩具汽车带到了幼儿园，好神气呀，要是我也有一辆就好了。机会来了，趁他看图画书的功夫，我拿起了玩具汽车。谁知小何突然站起来就和我抢，我可是号称大力士的，他哪抢得过我呀。于是他一个趔趄就摔倒在地，接着哇哇大哭起来。天哪，我可不是故意让他摔倒的。老师赶忙扶起了小何，哄他不哭。看着一旁呆呆的我，老师温柔地说，抢小朋友东西是不对的，下次改了还是好孩子。咦，老师表扬我是好孩子了，我心里这个美啊。回到家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宝宝心态是心理错觉让宝宝误读别人的话。两到三岁的儿童认知发展处于前运算阶段，个体开始运用简单的语言符号从事思考，具有表象思维能力，但不能全面理解语言的含义。理解性心理错位多发生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身上，是指孩子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足而产生了心理错觉，从而说出了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话。就如同故事中的宝宝把老师的客观评价当成了表扬，出现撒谎现象。妈妈妙招出击：一、不要打击孩子的积极性。对于这类说谎现象，家长不能操之过急，应该帮助

0: 孩子分析成人的话的真正含义，消除孩子的模糊认识。二、听话训练，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和孩子进行听话训练，让孩子理解别人的话，比如妮妮是个好孩子，可是今天却犯了错误，类似于这样的转折句，帮助孩子全面分析这句话究竟表达了什么。孩子的听话能力逐步提高了，这类说谎现象就会自动消除。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要听一位旅行博主，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旅行体验了，怎么就能在同一个目的地当中体验到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和旅行体验呢？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因为你出行的机会可能每年就是一到两次，很有限，所以你经常能够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个是常见的，很合理。但是对于你一个老手来说，你干这行旅游博主，你得十几年了吧？
8: 对，得十几年了。
7: 因为咱俩认识都十几年了。
8: 对，
7: 对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大 V 了。
8: 那是不敢说，那时候只能是个旅行书作者。
7: 所以能够在你这个行当当中，依然能给你带来新鲜感和非凡体验的，它一定是比较不一样的。
8: 对，
7: 而安塔利亚这个城市你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8: 对，之前呢也去过它的那个就是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又去了西德古城，而且我们去了几个其他的古城。
7: 嗯，
8: 我会发现就是说，首先土耳其现在的落地接待能力变得比以前更，可能也是我们赶上导游都非常有意思。之前那个时候去呢，土耳其刚刚启动了一项叫做让土耳其人说中文的，类似就是这么个项目。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当地的土耳其人举着小旗儿，然后拿着小喇叭带着一团的中国游客，用他们呢就是不是特别熟练的中文带着大家在做讲解。
7: 嗯，
8: 然后这次呢就是遇到了一个那个小姐姐讲的比我之前去的那次可能这个人的中文要好很多。他是一个
7: 至少是六级水平了。
8: 对，这个小姐姐本身呢，她的语言天分非常厉害，她大概能说四种语言，而且她本身对于文化历史这方面呢，就是让我这次又得到了更多的这个算是营养吧。所以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我们去那个叫卡雷奇旧城的时候，她给我们讲这个哈德良门。后来我发朋友圈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这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时候也见过。我们在哪儿在意大利也见过。
7: 你是说这个古城还是说这个名字？
8: 就是哈德良门，就是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是在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属于爱琴海的这边，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北岸嘛。
7: 是。
8: 它在就是说它属于过去受到古希腊这个文化圈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后来在伊斯坦布尔也看到了那个它的相关的展览，就是那个时候它的受到古希腊文化的这个文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7: 嗯，
8: 所以它的雕像也好，它的柱子也好，都是你开始看古希腊风格，然后后来就是古罗马风格，就那种穹顶式的风格，那些柱子有的保存到现在2000多年，保存的非常完好。后来我就发了以后，他们很多人说，哎，这个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哪哪也见过什么的。没错，因为当时人家给我们讲解的时候，就是哈德良就是一个最早期的初代旅游博主吧，就算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皇帝。
7: 哦，
8: 所以他在很多地方都留过他的足迹，
7: 自己名字命名的。
8: 哎，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又比较爱戴他，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应该是吧，罗马叫什么，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呢当时的老百姓就都会说，咱们修个门吧，叫什么，叫哈德良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哈德良门是在安塔利亚的其中一个，它叫卡雷奇旧城。旧城其实就现在还有人在里面仍然在居住啊，在使用。然后呢它的门就叫哈德良门。大概那个门口的四颗那个石柱子，有两根石柱应该都是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概2000年。 另外两颗你能看出来，就那个柱子的包浆程度，包括它的材质，你能看出来这两颗是新的，那两颗是旧的，就是

0: 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卡雷基旧城，它的整个整体感觉非常出片，就是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一个，咱们就有点像那种
1: 古镇，
0: 哎，有点那种比它还大一点平遥古城吧，就有点那种感觉。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
1: 还得回到山西，
0: 哎，还是就没出山西啊，还是那个山西，就是它有人居住，然后呢开着很墙上开着很多那种紫色的花，然后阳光非常好，就这种感觉，你去穿城而过。关键它的城的这一边是哈德良门，城的那一边就直接就面对着地中海安塔利亚湾，然后你就在那儿就能上船。我们当时就是体验了一个上船游览的项目。当然了，我期待中的上船游览呢，就是直接就可能给我们就拉回酒店了啊，就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就给我们就放回酒店了。后来呢不是啊，是从哪上船还从哪回下船，就一直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哦，太漂亮了，就是那种地中海的蓝，远处是雪山，竟然还有雪，就你能想象现在已经是夏天了，然后它居然还有雪，就是人家就是有个小气候来了，就在高海拔的雪山顶上就下雪。
1: 因为海拔高，它就可以实现。
0: 对，就是海拔高。然后这边呢，你就能看到卡雷奇旧城的遗址，然后渐渐的就会变成了一片丛林，然后就路就是怎么说，岸边的景色美轮美奂。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船，就在安塔利亚湾，就在这儿非常慢节奏的去游荡、去游览这个地方。太爽了，然后船上还能有这个小汽水啊，去喝一喝啊，吹着风，我就说吹着地中海的风，那种感觉特别的凉爽，特别不一样那个感觉。
1: 你知道你说到这些的时候，你又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在西班牙的某些场景，就是我发现，要不说土耳其很神奇的点在于它是亚欧大陆的交界，而你去的安塔利亚，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它应该是偏欧洲那一面，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欧洲的很多的城市或者它的文化它就是很相通。你刚刚说到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在格拉纳达阿尔汉布拉宫的感受。阿尔汉布拉宫它地处的那个位置其实在这个城当中也算是地势相对高，但没有那么高，而你站在格拉纳达的老城的某些观景点的时候，你远处也能眺望到雪山。后来我在和西班牙旅游局的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很推荐说，其实欧洲人会喜欢冬天去西班牙滑雪，虽然这个滑雪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能叫做圣地，但是在格拉纳达这样的南部地区，夏天40度左右的高温，你依然能够看到不远处雪山的山顶上是有积雪的，因为它的海拔足够高，所以到了冬天，这里就是他们当地人或者欧洲人的所谓滑雪圣地。
0: 就是它的海拔落差足够的丰富，
1: 是
0: 这样，你就可以在老城抬头就能望见雪山。
1: 对，我当时不相信，因为你站在阿尔汉布拉宫，你都快被晒化了，40多度，你就觉得自己出现幻觉了，说那对方对面那个山顶上该不会是积雪吧？
0: 那可能是海市蜃楼。
1: 后来我证实的确实就是积雪。
0: 嗯，这种感觉确实很不错，就是当
1: 你看。但也挨着地中海，也是地中海沿岸嘛。
0: 地中海的气候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早晚呢，就是可能会甚至会凉一些。
1: 是，
0: 有一天就是给我们给冻都给吹呲了，就是坐在那个地中海边上吃那个烤鱼，然后因为坐的是那种有顶的这种类似于开放式的那种房间。就那种凉亭似的，那风一吹那就灌堂风，给我们全吹的，最后跑到太阳底下。但是很神奇，你跑到太阳底下一下就暖和了。然后所以就是吃到中间，它中间有上菜的这个间歇，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跑到外边就晒自己，就是因为没穿长袖，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能想象吗？很神奇。早晚的时候如果去等一个日出日落，而且呢它的日落就是在日落以后，你别说凉快，一定是有一点凉爽已经，所以呢有的时候还得加衣服。它只要是有这种温差，它就会有很多的像你刚才说的雪山和大海同时能在一个框里面的奇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地儿葡萄应该也不错哈，就是它长得温差的，对，它呼吸作用就比较弱，所以像这些地方呢也会有一些什么葡萄酒呀什么。所以我们在刚才说回刚才那度假村的话，它很多葡萄酒都是本地产的，就也没有那么的酸，它的味道就口感很干啊，然后它的果香也很丰富呀，这些都要求的葡萄得 好，它的土壤得好。哎，这就是刚才就是提一嘴啊，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气候环境下，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怎么说特色吧。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说谎原因之四，表现欲萌动。宝宝自述，其实我根本就没画完。幼儿园里老师让大家画一只大大的红苹果，画好的小朋友请举手。我画好了，我第一个举起了手，老师笑眯眯地对我点点头。我心里这个美呀，我是小朋友中最棒的一个。可是没想到老师还让我把画好的红苹果展示给大家。糟糕，其实我根本就没画完，这可怎么办？宝宝的心态是表现欲驱使宝宝说大话，婴儿在成人的爱抚和逗引下，表现欲和表现能力便萌生发展起来。到了幼儿期，孩子的表现欲越发强烈。当孩子学会一首新歌，画了一张自己满意的画，会搭一种新的积木样式，或会做一种新游戏，就会高兴地向父母显示。表现欲能增强宝宝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感，同时调动宝宝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孩子在强烈的表现欲驱使下，会不自觉地说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话，这些大话往往被父母理解为说谎。妈妈可以这样做：一、鼓励宝宝的表现欲。父母首先要用鼓励的言行帮助孩子巩固发展他的表现欲和表现能力，提高其自信心和积极性，如宝宝真棒，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二、培养孩子客观的自我认知。接下来对于孩子给予客观评价，逐渐培养孩子对自我客观的认知。说谎原因之五，受成人言行影响而撒谎。宝宝自述，谁让妈妈骗我的？王阿姨打电话约妈妈出去吃饭，妈妈说她生病了去不了。不对呀，妈妈没有生病呀。妈妈，你哪儿生病了呀？我话还没说完，妈妈就伸出手指，嘘，让我别出声。一天晚上，邻居小朋友打电话让我出来玩，我就告诉他我生病了。妈妈说小孩不许说谎。我没说谎啊，妈妈上次就是这样和阿姨说的呀。宝宝心态，成人一句漫不经心的谎话影响孩子。幼儿模仿能力很强，成人在社交交往中，一句漫不经心的谎话都可能被宝宝模仿。如果父母经常当宝宝面说些小谎话，以后孩子遇到类似情况就会说谎。另一种情况是，家长有时不经意说了的话，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兑现。比如有些家长许诺星期天带孩子到公园玩，但由于紧急的或特殊的情况未能实现，孩子就会觉得大人是在说谎，我以后也可以说谎。妈妈的妙招：一、反思自己的言行，身教胜于言传。当父母告诉孩子要说实话的时候，要反思自己是否给孩子树立了良好榜样，在此基础上修整自己的言行。二、认真履行承诺，许诺孩子的事情就要认真履行，如果不能兑现，要向孩子说明理由，取得孩子的理解。还有孩子为取悦父母而撒谎，

0: 宝宝自述，得了小红花，妈妈总该表扬我了吧。妈妈总是当着我的面夸邻居家姐姐能唱会跳，长得漂亮，她从来不夸我，气死我了。邻居家的阿姨看到我说，这小姑娘多乖巧呀，听得我心里这个美呀。可是妈妈却说，你可不知道没有人的时候这孩子有多淘气。哼，在妈妈眼里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今天幼儿园老师教我们捡小红花，我偷偷地把一只小红花塞到了口袋里。回家后我告诉妈妈，今天我的表现好，老师奖励了我一只小红花。妈妈夸我真是个好孩子，我心里美。家长对孩子期待过高，有些家长对孩子要求很高，如果孩子表现得好就会很高兴，满足孩子一些要求，如果孩子没达到期望就会训斥孩子，长此以往，孩子为了取悦父母就会说谎，而父母如果不了解情况，让孩子撒谎成功，尝到了甜头，会强化孩子的说谎行为。爸爸妈妈需要一，检查自己的期望是否合理，面对孩子这样的说谎行为，家长要检查自己对孩子要求是否得当，期望是否合理，适当的期望是孩子进步的动力，但如果期望超出了孩子的承受范围，就会让孩子形成心理压力，导致不良行为的发生。二，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爱，孩子的不良行为都是源于对父母有条件的爱的感知，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无条件的爱和充分尊重，孩子就会健康成长。针对幼儿园阶段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本身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们会让自己的思想沉浸在幻想的世界，以至于往往分不清现实和童话，所以他们常常会随心随性说一些成人认为是谎言的话，其实本质上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说谎。作为家长，如果直接给孩子扣上撒谎的大帽子，实在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甚至会对孩子产生负面。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
2: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啊！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4: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4: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9: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0: 可回收垃圾。
9: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11: 我干垃圾。
9: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12: 我才是干垃圾。
9: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0: 有害垃圾。
9: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姐。其实啊，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有个小秘诀要和你一起分享：熬夜看球之后，中午更需要午睡来补补觉，还可以做做腰椎保健操，这样既不耽误看球，又保证身体的能量。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3: 你好，
14: 你好 ，Hello，How's
15: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夏天呢，很多朋友不愿意在家做饭，觉得煎炒烹炸太热了，这个时候我们下馆子的机会就比较多。那夏天我们下馆子的时候点菜有什么门道吗？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吴佳会有这个感受吗？觉得晚上不愿意做菜，不愿意做饭，咱们就出去吃吧。
1: 是，而且现在就觉得那个，特别是到了夏天，到处大排档什么的，大家其实比如说很多饭馆，它其实以前都是摆在里头的，呼啦啦都摆外边来了，觉得大家都吃特热闹，都愿意在外边吃点。
0: 对，因为确实天气比较热，有的时候在家里做饭也比较麻烦。而且食欲也不是很好，外面的这个饭菜毕竟和家里不一样，能有个调剂。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是家人哈，出去点个菜下个馆子，那吴佳会有什么样的点菜方面的建议吗？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点菜吧，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活。你第一要照顾到有食材的多样化啊，特别是说，那我们上个馆子，那你肯定应该其实吃一些，比如说我平时，比如说我老在家里就老吃猪肉，那你是不是出去就应该吃一点鱼呀、那个虾呀什么的？
0: 或者说在家里我们如果做起来比较麻烦的。
1: 对，
0: 这时候下馆子吃做个调剂哈。
1: 对，那还有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到营养的搭配，还有这个季节的选择，还有在座各位食客的选择。像我，其实我以前在烹饪，就是中国烹饪协会的时候，我们是专门有一个培训，就叫营养配餐师，还有一个叫点菜师。
0: 点菜师就是在这方面是做过专业的培训的。
1: 对对对，所以说点菜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门道的事情。
0: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哈，每次出去下馆子的时候您是不是点菜的那个，反正我是每次都是我点菜。当然了，你也要承担责任，比如说点的比较失败的话，那可能别说你看你点的是什么菜
1: 啊。对，我也是有时候遇到这种时候，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特委屈，这也不是我，比如说我在别的地儿吃过挺好的，这家做的真的不怎么样，然后就很抱歉的，那我自己多吃两口吧。
0: 因为我做这个饮食节目哈，所以说一般朋友出去吃饭或者是家人出去吃饭，他们都会把菜谱给我，但我觉得好像每次点的还好，还可以。那今天咱们就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点菜有哪些门道哈。那吴佳也是专门做过这方面的学习的，想必就更加的专业。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我们就先从凉菜说起。就一般都会先点凉菜嘛，还也会先给你上凉菜。
0: 对，
1: 那一般来说，其实我们，如果你八九个人的话哈，吃饭，然后他会推荐你，要不就两荤两素，要不就三荤三素，点这个凉菜。其实我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建议你多点一些素菜的。
0: 关于这个荤素搭配，还有你人员的数量的搭配哈，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比如说你是八个人下馆子啊，是家人也好，或者是亲朋好友在一块儿也好，热菜呢，如果是八个人，咱们就点八个热菜，这个凉菜呢，是你人数除以二，四个凉菜，这样大概就够了，就是你吃起来可能不会浪费，也不至于不够。那我们就先说这个凉菜。
1: 这个凉菜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大家可能会遗漏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点一些含淀粉比较多的菜。
0: 为什么在凉菜中要安排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凉菜？
1: 因为这个一来你一上来就开始吃大鱼大肉，就如果你凉菜点的都是肉，那你一上来就吃大鱼大肉的话，这个蛋白质就很容易浪费。而且
0: 我家提到一个词叫蛋白质的浪费，这个很多朋友就听不懂了，我吃进去了，我怎么还浪费了呢？

0: 这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像其实我这里说的浪费，其实蛋白质浪费，我们可能会提到有两个概念，两个意义吧。这里说的浪费，是因为蛋白质它本来是应该是说拿来分解成氨基酸，然后为你的身体的蛋白质的重新修复啊，就是你的肌肉修复啊，提供这个蛋白质的。那如果你蛋白质过早的吃进去，那你其实是把蛋白质当做热量消耗掉了。
1: 嗯。就是它没有转化成氨基酸，
0: 就是它没有转化成你身体的蛋白质
1: 哦，
0: 所以这样其实是一种浪费。那其实最好是你先吃一点有淀粉的，就是含碳水化合物高一些的食物，然后让身体也打个底儿。然后其实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特别是你肠胃不太好的人，你如果直接上来就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胃很不舒服，好像运转不动了那样子的感觉。所以你其实是需要先给你的肠胃垫一点底，来一点好消化的食物，把它唤醒它的机能。
1: 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是比蛋白质更好消化的。
0: 对对对。
1: 大家也可以理解，比如说米饭或者说和肉哪个更好消化，米饭更好消化哈。那刚才吴佳说到这个蛋白质浪费的问题，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有的浪费啊，我这次吃的就是鸡鸭鱼肉，蛋白质特别多，我可以浪费啊。
0: 这个还有一点，因为这个蛋白质的消化和整个代谢，它会对我们的，就是你需要动用更多的内脏来工作，尤其是我们的肾脏。对，所以说如果你一下吃了太多你身体不需要的蛋白质，那你的身体就会需要把蛋白质的代谢废物排出去。
1: 就超负荷的运动，
0: 对对对，就尤其是会对你的肾脏造成特别大的负担。
1: 所以说哈，吴佳给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可行的。比如说夏天我们吃馆子去哈，
0: 对，不是说
1: 冷菜的时候点点含淀粉的，什么蓝莓山药啦，
0: 或者是现在你来点那个什么那个土豆泥呀、啊、糯米藕啊，
1: 哎对，
0: 还有什么五香芸豆，现在很多啊，蕨根粉，什么。加点黄瓜丝儿拌的荞麦面这样的，
1: 对对对，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0: 对，而且是如果尤其是如果你要喝点酒，那就更需要有点淀粉的食物保护一下你的胃黏膜。然后这样子那个喝酒的时候也感觉没有那么伤胃。
1: 对，这是比较营养和科学的一种点菜顺序哈。一般来说我们去下馆子吃饭，先上的肯定是冷盘，它比较快嘛，它属于冷菜。那如果您在点的时候，除了注意荤素搭配，另外就是说冷菜的时候我们就加入这种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菜品。
0: 对。
1: 那荤素吴佳有要求吗？
0: 荤素其实最好最理想，如果我们是在家里吃饭啊，我们是要求是达到一个荤菜配三个素菜的。
1: 如果在家里哈，
0: 对，但是如果你在外边吃，确实是觉得那我们好不容易出来吃一趟全是素的好像又不太好。
1: 对，
0: 然后一看荤的选择都特别多，因为你去饭馆点菜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个你看前面全是荤的好多片儿，到了蔬菜那一片儿一般就两片儿，
1: 对，
0: 有的就一片儿，
1: 就是它本身这个比例就是有一点不平衡哈。
0: 对，所以我们在外边的话，我们是希望你如果理想能够达到荤素的比例是1:2。
1: 1:2。
0: 对对，如果你达不到，那你达到1:1也可以。
1: 还有一个问题有必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有些老年朋友下馆子吧，他就会点那些比较便宜的菜，比较便宜的，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土豆丝。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去吃饭哈，他就点土豆丝。我就说你就别点土豆丝了，一个是这家炒的不是很好，另外一个是这个性价比太低。
0: 对，其实你越便宜的家常菜你在外边吃其实越不划算。
1: 对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自个儿也能炒，烹饪方式很简单，你为什么要出来吃一个土豆丝呢？你在家里就把它做得很好了是吧，你老公做的也挺好的。所以说我们到馆子里吃饭还有一个就是一种心理，就是吃一些我们在家里不好做的，比如说整件儿， 你比如说你一个张茶鸭，你平时肯定是做不了的，那你到外面你可以吃，或者说什么醋溜糟溜，你这些在家里根本做不了，你可以到这儿来尝尝。所以老年朋友不要一看菜单我就点十多块钱甚至是不到十块钱，这多便宜啊。但是你想想这种菜它挣你的钱挣得更多，
0: 对，其实他们的利润来说是更高的。
1: 哎，所以说荤素搭配我们是要顾忌的一个问题，但也您也不能光点素菜光点便宜的，这样您这馆子下的没意义。
0: 但你素菜其实可以点一些，就是有一些花样，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些平时没吃过的菌类，一些蘑菇啊，就是还或者是就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搭配的一些小，有的是有坚果或者是水果做的菜，所以说也不要以为我吃素的就觉得特没档次什么的，就是你就是所以说点菜还是蛮重要的。
1: 对，其实我们完全过了那种就是讲场面是吧，哎，讲排场，不是的。所谓的档次我觉得应该是品质最高的，而品质最高不一定是花钱最多，而是最健康的。
0: 其实我觉得啊，说到这我觉得其实点菜特别是你在点荤菜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在写一篇文章它需要有高潮是一样的，就是你其实需要给大家两三个特别
1: 惊喜，
0: 对对对，
1: 期待，
0: 对对对，
1: 向往，
0: 经典的两个那个有重点的菜，
1: 对，
0: 那个横菜就行了。
1: 对，
0: 你不要全是横菜，觉得这整个一桌菜就没重点了。
1: 对，这中药讲究君臣配伍是吧，君臣佐使，你这一桌子菜也是有两个肯定是主菜，是你浓墨重彩，
0: 对，
1: 希望大家看见，或者说你请人吃顿饭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那么一两个菜。
0: 对，
1: 那剩下的可能就是作为它的绿叶出现。
0: 对，所以你剩下的菜就应该搭配一些，一方面能量低，另一方面也口味清淡一点的，然后其实你吃的人也会觉得更舒服，因为它会有一个口味的搭配，咸淡的搭配在里头，然后你其实吃完之后你的感觉也会更突出。
1: 对，这一餐吃的既美味我又觉得又舒服，还没觉得撑着没觉得腻，这是点菜人成功了啊。
0: 对，
1: 这是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这个餐前的冷盘，比如说荞麦面啊，蕨根粉啊，凉粉啊，米皮儿啊，土豆泥啊，糯米藕啊，百合红枣，五香芸豆，这都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点一点哈。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天我们下馆子吃饭点菜有哪些窍门和技巧。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哈，这个先上的冷盘我们要点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而且要注重荤素搭配的比例。那还有哪些建议是吴佳要向大家传达的？
2: 然后我们就说一说整个的这个菜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看食物的类别。
1: 嗯
2: 啊，比如说我经常在点到的时候说，好了，我这些都有了，我再要个豆制品吧。那我就是很多人点，比如说我来个回锅肉，来个鱼香肉丝儿，再来个红烧肉，结果一看全是猪肉。
1: 对，
2: 所以说你是要看肉类、水产类，还有蔬菜类、豆制品类、主食类，这几种食物应该是都要有的。
1: 对，
2: 那如果你再讲究一点，你这个蔬菜类你就要把它分成绿叶菜、橙黄色的菜和菌类的菜。甚至是有没有再加一点坚果之类的，就是让大家吃到尽量丰富、尽量多的食物。
1: 对，
2: 这一方面你会觉得口感上更惊喜，另一方面这个营养也是更加全面的。
1: 不要说你点菜，你点了三个素菜，全是叶菜，一个菠菜，一个茼蒿，一个韭菜什么的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换一种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你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就非常的大了。这是要注重菜品的多样性，食材的丰富性。
2: 对，还有呢，就是选择烹饪方式的时候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其实我们也应该最好多吃一些清爽的菜。然后一方面来说，你在点菜的时候，有几类你应该要少点，比如说干锅，叫什么干锅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就是水煮什么什么，虽然说是水煮，一般都特别
1: 油
2: 啊。对，然后还有就是叫什么什么酥的。也要少点。像那种一般有好多什么榴莲酥，
1: 椰蓉酥，
2: 对，就那种点心，那个也是含油量特别特别高，
1: 就是粤菜里会比较多一点。

0: 对，有些好多人小好多女士就爱吃这种点心。
1: 嗯，其实热量非常的高。
0: 对，
1: 嗯，为什么干锅和水煮无价不推荐呢？
0: 这两种都是油盐特别高的。
1: 而且这个干锅是不断的在那儿蒸腾。盐都留下了哈。
0: 对，尤其是这个干锅，这个干锅里边你这个水煮吧，它这个油还是浮在上面，
1: 嗯，
0: 你还能把它那个涮一涮涮掉。
1: 对，
0: 那干锅真的就是浸到
1: 食材里头了。
0: 对，全给你浸到食材里头了，那个盐和油的含量都特别的高。
1: 对，一个是在外就餐哈，他做的肯定就是油啊盐啊放的都比较多，如果没味道不香的话，食客就不来了，所以这也是在外就餐的一个负面的因素吧，您要考虑到了。
0: 对，所以说你应该也要跟那个服务员在说的时候，他一般不会也他也会程序性的问你有什么忌口吗？
1: 嗯，
0: 啊，你就跟他说要少放盐少放油。
1: 哦，
0: 就是其实我现在据我的尝试吧，一半一半，就是一半来，有一半的餐厅会真的那个听你的，就给你少放油和盐了。
1: 对，
0: 但是确实也有一半不理你，
1: 还是那样，是吧？
0: 对，
1: 你爱吃不吃？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消费者嘛，因为最后吃到的真的是吃到你身体里头的。我觉得这对食物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其实应该比你说你有一件高贵的衣服、特别贵的衣服来说，这个对你更重要。
1: 对呀，
0: 对，所以你说
1: 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0: 对，你说你经常买了一件什么好衣服，有点什么问题，你还去跟人白吃半天呢？
1: 对呀，
0: 对，其实对于这个食物，你应该捍卫自己健康的权利
1: 啊。对，而且如果每个食客或者说八九成的食客都跟他说少油少盐，他这个前厅的经理啊，他的服务员、他的厨师就得想想了，哎，我这是不是做的真的不合大家的口味？所谓的大众是由每一个人集合而成
0: 的
1: 是吧？
0: 对，
1: 只有你变了，大家的口味、大众的口味、厨师的这个手法才会变，所以作为这个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要起作用的。这是说到了
0: 热菜，
1: 热菜哈，我们要少点干锅，少点水煮。
0: 然后就是主食了，主食。然后其实主食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要点是要让他早上主食。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吃的差不多了，他给你上菜也是这样。如果你点的主食是点心类，点心或者是炒饭、面条之类的，基本上都是菜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再上点主食吧，才开始上。
1: 甚至到后来就说还吃点主食吗？哦，不要了，吃饱了。
0: 对，这个主食是很重要的，而且尤其是你在外面吃饭，你要不靠主食来把肚子占一部分的话，全都是被各种肉啊、油大的东西给占据了。所以说最好是他上了两三道菜，你就开始要点主食。那如果是这个时候你觉得不方便，说这时候我就开始端着碗开始吃米饭了，要觉得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的话，那你可以试着就点一些就比如说
1: 带菜的，
0: 对，
1: 带主食在菜里头
0: 的，对，比如说芋头烧鸡啊，什么土豆烧肉啊，就这样子的，什么就这样的菜，来尽量的提前吃一些主食，这个其实对桌上的各个人的营养均衡是有好处的。
1: 对，那现在很多朋友去餐馆吃饭还会点一些果盘儿，或者说餐厅呢赠您一个果盘儿，关于果盘儿，吴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水果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说你可以让它早上，你就可以尽量让它早上一点。这一方面也是对控制能量有好处，你吃饱了再来撑一些水果进去肯定是不，就是对控制体重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其实是对，特别是对肠胃虚弱的人来说，你如果吃完了再吃一些凉凉的水果确实不好，那你让它早点上一下，一方面可以让它的恢复到室温，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水果的营养，它在跟有油脂的东西在一起吃的时候，其实是营养素是更好吸收的。
1: 哦，水果要尽量早上，是吧？还有就是一个酒水饮料的问题
0: 啊，
1: 这个东西对于餐馆来说利润率是最高的。很多朋友去点菜，觉得我这菜没有多少钱，为什么结账的时候超过了我预期的这个价格？然后你一看，哦，你点了一扎什么什么汁儿，68，甚至更高。我如果下馆子去点菜的话，由我点菜的话，如果是很熟识的朋友或者是很亲近的家人，我一般不会点
0: 就是
1: 一扎一扎的这个果汁儿。
0: 对，这种所谓的鲜榨果汁儿、鲜榨饮料，这种鲜榨饮料一方面它的利润特别高、特别贵，另一方面它就算你花了好多钱也不是真的。
1: 对，大家有印象吧，那个玉米汁儿特别的粘稠， 如果您自己打打玉米汁，打出来不是那个样子的。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是去一个算一个中

0: 中高档的餐馆吧，一扎西瓜汁是1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他端上来一看，一看就是假的。
1: 嗯，
0: 就那个红的颜色特别不自然，而且我们自己在家打过果汁就知道，这个果汁它会有果肉分离的，
1: 对，就是那个絮会飘在上头。
0: 对对对，他那一上来就看，就一罐红水。
1: 嗯，
0: 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气愤，花了那么多钱，结果他还给你一假的。
1: 对，所以说，嗯，酒水饮料，尤其是这种现榨果汁儿哈，我们慎点，谨慎的去点。如果你非常想喝的话，那我们就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性价比实在是低，或者说，我觉得其实吃两块西瓜比这个来的更实惠的话，从经济和实惠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少点，甚至是不点。
0: 对，其实如果你实在是要点一点喝的，嗯，那其实我们是可以推荐你点一点，就是比如说大麦茶呀，
1: 对
0: 啊，荞麦苦荞茶呀，这个是帮助消化的。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什么菊花茶，就是不含热量。
1: 对，
0: 然后其实不含热量的饮料，一方面来说你这个能控制你的能量摄入，另一方面其实对于你品尝别的菜的味道是更好的。
1: 对，你是非常浓郁香甜的果汁你喝进去了，再吃别的菜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味儿。
0: 对，而且特别是咸的菜，你喝完甜的觉得更咸。
1: 还有一个话题有必要和大家澄清一下哈，就很多朋友比如说年岁长一点的朋友去吃饭的时候觉得哎呀这次点的可能有点冒进，有点多，还剩了不少，打包又不值当怎么办呢？我把它都吃了吧。他没有执行那句话，宁可剩在盘子里也不要吃到肚子里。
0: 对对，
1: 他觉得吃进去那才没有浪费呀。我这是物有所值了。吴家对这样的做法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也说的另外的一种隐性的食物浪费。
1: 嗯，
0: 所以我们可能现在都在提倡光盘行动，但是光盘行动不是说让大家那个吃不了了也使劲吃下去，而是说让大家点的时候就少点。
1: 嗯，
0: 但如果因为你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蛋白质浪费，就你要是吃不需要那么多，你的身体反而会需要动用更多的能量，或者是你耗费你身体更多的机能让这些东西代谢出去，那其实不光是说这个东西浪费了，而且还会有损你的那个身体内脏器官的健康。
1: 对，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还没准就得病了，是吧？
0: 对对
1: 对，
0: 身体
1: 很不好，
0: 很多慢性病都是这样，慢慢慢慢，一口多吃一口，多吃一口就吃出来的。
1: 对，所以老年人也不要觉得这就浪费了。一个是我们在点之前就做好预先的判断，是吧？别点多了，即使点多了，我们也不能。
2: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在都市的红尘滚滚中，日复一日的奔波时，我们会突发奇想，如果回到远古，回到祖先生活的年代，每天会做什么？眼前没有高楼，掌中没有手机，身边没有车水马龙，应该安静到能听见万物的私语吧。旷野一望无际，草木野蛮生长，人很少。除了为食物操心，我们有大把时间会想很多的事，很多不明白的事，一切都像是谜。山水鸟兽鱼虫，没有一样是简单的。人之初，对身处的世界充满好奇，这好奇如同现代人遐想宇宙。我们总会发现自己与未知迎头撞上，这时我们习惯抬头仰望，无比美丽又无比深。

0: 星空，那里可能藏着所有的谜底。那时最向往的地方就是天上，天高不可及，云层上面还有云层，再往上会是什么呢？在对天空的长久凝视中，人能感受到精神的飞升。天永恒不朽，但难以接近，吸引着我们，又压迫着我们。于是有人开始幻想，或许会有一条路能一直通到天上去。那些看起来耸入云霄的山峰，还有似乎可以无限向上生长的大树，最接近想象中的天梯。在先秦典籍《山海经》中，就记录了能通天的高山和巨木。那么也应该有人曾一次次攀爬到高处，想离天更近，离自己试图寻找的答案更近。如果上到九霄云外，就能将天地尽收眼底。天圆如张盖，无边无际，笼罩着大地；地方如棋局，山川连绵，延伸到天边。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对天圆地方的认知，约在第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产生，并逐渐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宇宙观。古人将这种对天地最直观的感受放进了更古早的神话里。天空的意志会落到大地上，天上四季轮转，大地就回应冷暖交替，花草树木会跟着盛衰枯荣，飞禽走兽的数量会此消彼长。每个生命的背后似乎都有来自天上的庇护或者惩罚。天地博大，万物奇妙，人只是生存于其间的一份子。支配万物的神秘力量就隐藏在至高无上的地方，人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或许是有形的，但不是日常可见的人或兽的模样，并且不轻易显露面目。他们可能分别掌控着不同的领域，有各自的地盘和迥异的性格。他们俯瞰世间，翻云覆雨，人可以感知他们的存在，却难以接近，因为他们是神。天上的神是地上的人用想象力构建的，却广泛而持久地参与了人的成长。早期的中国人深信自己生活在众神环绕之中，神在创世之后建立起了宇宙的秩序，并掌管着每一座山，每一片海。山与海规定了人的生存边界，那也是我们与天和神的相逢之处。这是夏日里经常会听到的雷鸣。今天我们知道，雷声来自天空中两朵云的碰撞，它们因带有正负两种不同的电荷而产生了放电现象，导致大气升温并迅速膨胀，从而发出巨大的声响。但处在幼年时期的人类对此一无所知，打雷 像是来自上天的震怒，闪电如同神的愤怒，撕裂天幕。神的存在往往和一场暴雨、一片乌云、一阵狂风密不可分，也和人类强烈的情绪密不可分。恐惧、悲伤、透彻心扉的爱或者痛，可能在远古的某一个夏天，某一次电闪雷鸣后，一个同伴倒下了，再没有醒来。究竟是什么带走了他？是谁躲在云层里一次次发出怒吼？没有人知道。无解的疑惑和无名的恐慌都需要化解。中国人想象了一个神，雷神。雷神最早出现于《山海经》，历代典籍也多有记载。宋朝的《太平御览》中这样表述：雷与天地为长子。在神话中，这位长子身形魁梧，同时脾气暴躁，但或许是人的某些行为激怒了他，所以小心地和雷神沟通，承诺示好，并请他息怒，他就不会无缘无故夺去人的性命。就这样，人将种种未知都托付给了神。完全可以推测，除了自然界，我们的祖先对自身同样感到费解。早期人类的生命历程短暂而艰辛，在偶然诞生和努力存活下来后，他们体验到了生的欢愉。然而，危险无处不在，苦痛猝不及防，人活得很不容易。疾病、受伤、衰老、死亡和离别，人的一生在巨大的不确定和不可控中匆匆流逝，不有抗辩。是什么在主宰这无常的悲喜？今天我们依然无法回答。在远古那些茫然无助的时刻，或许会有这样的答案浮现：掌管生老病死的是时间之神，他为我们安排生命的篇章，他的慈悲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有了神，人就有了敬畏并可以祈求的对象，我们不再绝望。史前史是一团无人知晓的迷雾，我们此刻正在复述的神话，可能就连接着几千年前的某个夜晚，某一位祖先。那些篝火旁的夜晚，总是洋溢着温暖和抚慰的情绪，故事就在窜动的火苗中诞生了。先祖们用故事交换好奇心，口口相传，并代代相传。可以猜想，篝火旁的许多故事里都有神。白天的历险和创伤，在夜晚的倾诉中获得平复，而每一次脱险和收获，都可能是祈祷神助的结果。这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方向感，也使得造神成为历史事件之一，被记载和传播。神话总是被历代不断改写，但又似乎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共性，那就是解决人类的无助与欲望。无论过去多久，人的天性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与其他生物不同，人会不停地追问意义，意义将人从世俗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而每一次造神都寄托了某种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意义。世界上最早的神大都来自天空，高高在上的天与人艰苦卑微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天上 井然有序。因此，一些属于天空的自然现象最早被赋予了神性。首先就是太阳和月亮，它们是最容易被观察到的天体。上书记载，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日月的运行轨迹和季节有关，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就是天神故事的原点。在中国神话中，日神和月神属于同一个家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啊，那叫一个折磨人呐！这个防晒衣、防晒帽，甚至防晒口罩都准备了，但是还是晒黑了，怎么办呢？除了这个物理防晒，还有这个涂防晒霜以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些饮品来让自己白起来。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法子，轻轻松松喝几杯，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白一些。这可不是我瞎说啊，这是央视推荐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那看看这道白白饮怎么做吧。
5: 准备的食材有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
4: 那今天教大家这道中式白白饮啊，就是给这些夏天容易晒黑的小黑炭们来一个最简单的美白饮品。怎么制作呢？来看一看。这个中式白白饮的关键就在于茯苓和薏米，它们都是非常好的食材，不仅是营养丰富，还有美白去黑的功效，是我们夏日护肤啊，恢复皮肤的健康状态的最佳选择。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破壁机或者是豆浆机，然后把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都准备好，用凉水给它们泡一个舒服的澡。这个泡好之后的这些食材呢，把它们加入到破壁机里，再加上差不多1000毫升的水，按下豆浆模式啊，它就可以快速搅拌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稍等片刻，等打好浆之后，把它放凉一会儿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啊，放凉一会儿之后，再加2勺蜂蜜，要不然这蜂蜜就白加了啊。因为蜂蜜不耐热，放凉的时候再加蜂蜜效果更好。简单吧？就这样，简单的中式白白饮就制作好了。不错，颜色也是白净啊，尝一口味道还不错。那赶紧做起来吧。这是夏天养颜的好东西，让自己白白一夏天。这个白白饮啊，加了蜂蜜之后果然不一样了，甜甜的。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啊，把它当做代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简单的食材啊，简洁的制作方法，不用科技与狠活，通过最朴实的食补的方式就可以美白。那你还等什么呢？赶快试一试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曲周传雄的《舍不得你走》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今天呢，我也选取了一些很轻柔而且带有依恋感觉的浪漫歌曲，现在呢就跟随着音乐，让我们一同呢静静的去冥想。

一首动听的翻唱歌曲《依恋》是蔡淳佳演绎的，郭采洁的声音是甜而不腻，娃娃音但是很有力量，充满感情又含蓄不发。下面来听这首抒情作品《你在不在》，一起来感受一下郭采洁的嗓音魅力。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44%，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9%。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6: 几千年来，对《山海经》里描述

的山川鸟兽的寻找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他对地理方位的诸多技术，很多人都试图证明他提及的地点与现实环境的对应关系。其中有一个地方格外令人神往，那是太阳沐浴的地方。一定有人去找过，或许还不止一次。据说海外之外视为大荒，大荒是太阳和月亮的家园，每天它们都是从这里升起，运行一圈之后又在这里降落。《山海经》中说，日神羲和会在干水之渊给下了班的小太阳们洗澡，这样他们再出去工作的时候就能更加鲜艳明亮。为太阳洗尘的情形活泼有趣，饱含着俗世生活的气息，也因此那里又被称为汤谷。汤谷之上有一棵巨型的扶桑树，那是十个太阳的休憩之所。可能因为拉太阳车出行的是金乌，神树就跟着神鸟被一同联想出来。扶桑树的形状在不同文献里有不同记载，它是神话世界里可以通天的神木，所以也被后世作为经典图腾反复描画。十个太阳在扶桑树上的位置是有安排的，九日居下值，一日居上值。不妨大胆猜想，或许第二天需要当值的太阳就是居上值的那一个。时间的运行和空间的有序离不开神的职守，太阳本身对规则的遵守也同样重要。但是只要有秩序就会有破坏，如同有光明就有阴暗。自然界会孕育出精怪，在深山、幽谷、大泽、森林以及僻静黑暗之处，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被统称为寤寐。寤寐仿佛是为了扰乱和破坏而生，他们总是和灾变、疫病、混乱等不祥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天地俊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他把一张红色大弓和绑着素色丝线的短剑送给了属下羿，派他去诛杀各种作恶的精怪。正义和非正义，这显然是一个更加抽象的道德秩序，神必须要成为这一秩序的维护者。接受了任务的羿却陷入一个困境。西汉的《淮南子》一书记载，降临人间后，羿断修蛇于洞庭，诛凿齿于愁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搅大风于青丘之泽。他是个对完成使命有着坚定信念感的神，但有一天，一贯忠于职守的太阳突然行动失序，原本轮流工作的十个太阳结伴跑到天上，十日并出，如同烈火炙烤大地，世间大旱，草木枯死，人类奄奄一息。天上真的会同时出现十个太阳吗？这样的场景又想表达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远古时太阳一直被表述成十个，可能与时近未至和中国人长期使用干支纪日法有关。天有十日的神话，实际反映了天干的起源。

0: 但十日神话和一个太阳的现实毕竟是矛盾的，所以较晚成书的淮南子就创建了这个新的神话。在人间饱受烈日煎熬的时刻，勇敢的义挺身而出，开弓搭箭，一连射下九个太阳，大地这才恢复正常。据说义在射日时踩断了扶桑树，这使得人间失去了一条通天之路，他也从此留在了人间。但他惩恶扬善，坚守职责，成为了神话中最广为人知的英雄。射日的故事既解决了十个太阳变成一个的问题，又代表了对正义和秩序的维护。义执行的是天地的指令，他的形象半神半人，显然他拥有和天交流的能力。据说在义射落太阳之前，众人曾请了一个有名的女巫齐天，但没有成功，女巫也被烈日的毒焰晒死了。通神是人极为渴望的一种能力，于是就有了巫。巫是能连通天地的人，在人类的蒙昧时期，他们被认为是天赋异禀、拥有大智慧的人，很多部落首领都被称为大巫。《山海经》里记载有巫咸国，有研究者认为那可能是巫师们组织的国家。另一处记载说，在大荒之地有灵山，十个大巫师通过灵山上天入地，他们是去采集药物的，而能获取救命的草药本身就像是去领取某种神旨。巫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他们通过一些特别的动作向神发出祈愿，获得启示。渐渐的，这些动作发展成特定的仪式，后来我们称之为祭祀。鱼乳游溪九河，冲锋起兮横波。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河伯》篇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后世多认为这是一篇祭祀河伯的歌词。神话的书写中存在着一种生命情感的动力，河伯神话尤其如此。河伯作为水神形象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子春秋中，之后又被明确为黄河之神。中国人饱含着对水的爱恨交织之情，塑造了一个令人无奈的希望能深度沟通的神。韩非子一书中记录说，远古时的水神人面鱼身，住在从极之渊，水宫以鱼鳞为屋，龙甲为堂，子辈作阙。河伯被描述得风流倜傥，他喜好浪游，常常乘水车，驾两龙，遍九河，入天门，乐而忘归。人还赋予了他多情的性格，据说他曾因追求落水之神而与人间的力士决斗，以致丧失一目。但河伯性格的另一面是喜怒无常，他可以让黄河之水造福于人，也可以随时泛滥成灾。黄河沿岸一度盛传一种说法，必须每年为河伯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不然他就会发动洪水。这时的河伯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了。人们期盼着通过献祭，暴虐的河伯又会变回浪漫的河伯。这一双面构象透露了人内心的矛盾。事实上，所有对神界的塑造都是人类社会的映射。作恶之人终能从善，这是人期待的正义。祭祀的本质 是祈祷神能帮助我们建立和维护这样的秩序。这些善与恶并存的故事传递出一个信息，那一时期的中国人应该在精神领域有了更多的拓展，并且正在发展出日益复杂的社会组织。楚辞九歌中另有一篇，祭祀的是山鬼，山鬼窈窕动人，多情缠绵。对照山海经中记载，山鬼应该是一种叫做魁的神兽，也被称为山精。魁的外形如一头没有角的青牛，全身闪耀着光芒，吼声如雷。它最独特的地方是只有一条腿，总是跳跃着走路。此外，它还能模仿人说话，见人便笑，极具迷惑性。山神是整座山的化身，山精则是山孕育的精灵。人们会将这些精怪的图形铭刻在器物上，作为一种图腾，在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提醒自己和他人要敬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这个态度再一次表达了中国人自处的方式，表明了我们如何看待人在其中的位置和立场。不祥的妩媚形象怪诞，高贵的神则越来越像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下面呢，我们继续伴随悦耳的音符，浅浅的回忆，深深的依恋。晚芳带来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离开你的我不论过多久还是会寂寞，别对我小心翼翼，别让我看清你。这是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起初听歌名呢，感觉似乎是用来形容寂寞心情的，但是细细听下去呢，才知道它是提醒对方和自己要勇敢地走下去的故事。伴着清新自然的旋律，你也来感受一下。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赵东辉在太谷区调研特色产业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9号，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赵东辉带队在太谷区调研特色产业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建强参加。
1: 赵东辉一行先后深入龙城马钢有限公司、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荣兴堂食品有限公司，实地查看生产车间、文化展厅，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创新、品牌建设、文化传承、市场拓展及产业转型升级等相关情况。赵东辉对太谷区深耕特色优势产业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太谷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环境优越。下一步，传统制造产业要持续深耕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高端化升级，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壮大产业集群。中医药产业要坚持传承与创新并重，推动非遗传承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老字号食品产业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品质为核心，以文化为赋能，以市场为导向，创新产品业态与营销模式，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同时要统筹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联动现代农业、文旅资源，培育产业新场景、新业态，全力打造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动能强劲的县域产业发展样板。新华社山西分社将充分发挥权威传播、顶层智库、全媒体矩阵等核心优势，精准对接太谷产业发展需求，深耕基层一线，延伸宣传触角，挖掘产业亮点，提炼发展典型，持续推出有高度、有深度、有影响力的精品报道，全方位立

0: 体化，讲好太谷高质量发展故事，进一步提升太谷对外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张向明对新华社山西分社长期以来给予太谷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十五五时期是太谷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奋力推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当前全区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市工作部署，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新华社山西分社继续发挥央美主力军主渠道主阵地作用，聚焦太谷产业升级、项目建设、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生态保护、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多推出有深度、有温度、有影响的精品力作，多角度讲好太谷故事，传播太谷声音，展示太谷形象，为太谷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正能量，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太谷将一如既往主动对接媒体宣传需求，提供优质服务保障，为媒体深耕太谷、宣传太谷、赋能太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1: 6月10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题推进会，副区长赵瑞旭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晋中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条措施文件精神，并安排部署我区医改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深化医改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太谷卫健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太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各部门要聚焦基层，强基固本，筑牢医药卫生服务网底，聚焦公立医院改革，坚守公益属性，提升服务效能，聚焦三医联动改革，打通协同发力关键环节，聚焦分级诊疗体系，构建有序就医新格局，聚焦中医药特色发展，擦亮太谷健康服务品牌，聚焦公共卫生体制，推进医防融合深度发展，让太谷人民切实感受医改实惠。
0: 为确实做好汛期安全防范工作，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白塔区白塔社区联合共建单位、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组建防汛志愿服务队，深入辖区平房区开展防汛沙袋搬运布防工作，以实际行动为居民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白塔社区有1路7街19巷，辖区平房区老屋老旧，地势低洼，是汛期易积水、易倒灌的重点区域。
2: 我们白塔社区179志愿服务队提前排查隐患、摸清需求，准备了50袋沙，联合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将防汛沙袋搬至平房院落、低洼出入口等关键位置，帮助居民提前做好挡水防护准备。
0: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区委编办干部与志愿者分工协作，干劲十足，不畏辛劳，往返转运，将沙袋规范码放、定点布设，有效提升平房片区防范雨水倒灌的应急能力。
2: 下一步，我们白塔社区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加强隐患排查、物资保障与应急值守，常态化开展防汛宣传与帮扶行动，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平安度汛。
0: 本次防汛布防行动依托社企机关共建力量，坐实前置防汛举措，充分彰显社区与共建单位心系群众、履职尽责的服务担当。为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精准服务特色产业发展和家庭教育需求，6月9号，省妇联进姐大篷车技能进乡村技能培训活动在太谷区仁村乡开展。活动中，省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与区妇联共同为仁村乡授予进姐大篷车工作联系点牌匾，搭建基层常态化巾帼服务阵地。随后，培训环节紧贴当地需求，农业专家围绕鲜食葡萄栽培、甜樱桃标准化种植技术、产业前景及种植常见问题开展授课，针对性破解农户生产难题，助力当地特色。

0: 民国产业提质增效，同时特邀老师开展点亮学习动力防厌学专题讲座，聚焦青少年学习成长问题，普及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助力文明乡风建设。此次活动送计上门，服务惠民，真正做到精准对接群众所需，产业所盼。下一步，太谷区将持续依托进解大篷车平台，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科普宣讲等惠民服务，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聚力。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0: 说到刘德华，我想提到一件事，蓝洁莹。她曾经是演艺圈风靡一时的女星，和刘德华呢也是合作过很多次，后来成了朋友。不过后来的时候呢，蓝洁莹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精神出了问题，那么可以说处境也是非常的潦倒。以前的朋友呢都可能躲得远远的，但刘德华还是把她当朋友，看到她的生活比较困顿的时候呢，就给了她10万块钱。但是因为蓝洁莹的精神状态不好，背着钱出去的时候呢就被偷走了。刘德华才意识到单纯的给钱是没有办法去帮到他的，于是呢就跑到很多的部门为蓝洁莹申请了应有的福利，让他的生活才得到了改善。所以说蓝洁莹在生前的时候也讲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值得信任的人，他只相信刘德华。
1: 全因他得在生

有人说呢，杨千嬅身上呢有着很强烈的都市现代女性的味道，叫做勇气。她的歌曲呢其实也总有这种味道所在。杨千嬅在演唱会里边也总是哭，唱姐妹哭，唱假如让我说下去也会哭，然后哭到唱不出来。所以说她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听她的歌曲呢，就像我们身边的很多值得尊敬的女性一样，白天的时候呢大步流星的踩着高跟鞋在高楼大厦写字间里边穿梭，在晚上的时候呢也会希望有人去安慰她的灵魂，或者是触摸到她最柔软的部分。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是宽敞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卢思浩在《我想和你在一起》中曾说，我想和你在一起，因为你的眼睛就像万家灯火，里面住着一个我。我想和你在一起，因为就算最黑的夜，我也知道你就在这里。其实人越长大就越会明白，你需要的不是一个多爱你的人，而是一个在你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会陪着你的人。

2003年，王心凌作为台湾 EPIX 旗下的第一位艺人，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发行首张专辑《Cindy Begin》。拥有小公主外形的她，一出道就以不错的实力和受人瞩目的外貌，在第一波新人潮中拔得头筹。她被媒体称为“新少男杀手”，唱跳是她的音乐特色之一。自从《爱你》那首歌的甜心踢踏树立了她独树一帜的舞蹈风格之后，她的舞不但是华语歌坛很多女歌手的指标，也是许多跳舞团体、健身房、舞蹈教室和学生社团争相模仿、开班授课的主要教材。

刘同在《向着光亮那方》一文中说，那时年纪小，以为站得越高想得越远才是大人，现在年纪大了才知道，把自己放得越低，越懂得体谅眼前人才是大人。也许成长就是看着自己的衣服越来越小，个子越来越高，而成熟无关年龄，在于经历。当你意识到喜欢的人最想要得到的东西却永远也得不到时，你会发现你一下子就成熟了。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44%，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9%。
1: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北斗对于中国人的意义非比寻常，它是北半球终年可以观测到的星象。这七颗星星会变换方向，出现在天空的不同方位。很久以前，中国人就开始以北斗七星的斗柄所指，确认寒暑季节和时间变化。北斗指引着关乎人基本生存的四季与农时，这使得它成为天地秩序的重要支点。传说中，年轻的富宝又躺在了这片熟悉的黄土地上，这是他喜欢的平静从容的时刻。长夜总是寂寥，星空总是神圣而美丽，但这一夜，位于北斗勺口的第一颗星星，好像正在酝酿大事。那是天枢星。天枢星是北斗七星之首，它是七颗星星中距离地球最远的一颗，也是距离北极星最近的一颗。在古代中国，北极星代表天地，象征着最高权力。天枢也因位置的特殊而得天之中枢的命名，寓意强而有力的统治管理。富宝看到了此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天枢星周遭仿佛发生了巨型爆炸一般，刺目的强光照亮了天地四方，一道从天而降的闪电击中了他。富宝怀孕了，胎儿来自天枢星。不同于常人的十月怀胎，富宝的孕期格外漫长，整整24个月。富宝受孕的故事被记录在《竹书纪年》中，那是春秋战国时期编撰的一部史书，经年历久，真伪难辨。但它开创了一种象征性的范例：如果一个人的出生源于天意，并伴随异象，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就有明确的含义，这是天选之人。历史上很多伟大人物的出场都被赋予了奇异的天象，这也成为之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富宝腹中的这个孩子正是中国历史传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姓公孙，名轩辕，中国人更习惯尊称他为皇帝。 皇帝的故事在历经无数代的口口相传后，被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收录到《史记·武帝本纪》中。武帝的第一位就是皇帝。《史记》是今天中国人公认的第一部信史，而《武帝本纪》则是这第一部正史的第一篇。司马迁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他选择收入史书的武帝事迹是基于怎样的考量？他想在这些传说中表达什么？当我们带着这些藏在史书中的视角回望，或许能更好地理解那段从神话到历史的连接时间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究竟应该从何时写起？这对于世界各民族而言都是一个难题。在中国的古史体系中，皇帝处在一个分界点上。皇帝之前是渺茫而无法叙述的时期，如同全世界的古史叙事一样，神话是常见的载体。皇帝之后，历史逐渐成为叙事的核心。介于两者之间的武帝时代则兼具这两种叙事的特征。如同皇帝本人的形象，他是神也是人。他在神话时代即将终结之际降生，并跟着传说一起向历史过渡。作为神的皇帝，诞生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作为族群首领的皇帝，大约生活在距今4700年前后。此时的中国在黄河长江两大母亲河的滋养下，产生了大大小小很多个族群。族群的基本构成是基于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氏族。氏族最早以母系血缘为序，后来转变为以父系连接，与之伴生的是等级观念的萌芽。同一血统的氏族在一起组成部落，多个部落又逐渐聚集成群。到皇帝所处的时代，社会组织已日渐庞大。传说中，轩辕氏皇帝出生于黄河中游，他所在的族群与地处东部沿海的东夷族、中南区域的炎帝部是当时最重要的三大力量集团。如果说创世之神的故事投射的是人对基本生存的思考，众神的时代投射了人对自然秩序的思考，那么现在需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后世所说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丛林中与野兽搏杀的记忆还未消散，人与人的存亡之争已

0: 经开始。族群的形成和壮大，使单打独斗发展成了有组织、有规模的战争。血腥与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渴望活下去的人。冷兵器时代的残酷厮杀已十分遥远，但直到今天，战争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可以理解与共情的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痛苦和困惑。要怎样才能获得更加安稳的生活？如果多个部落成为一体，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战争是否就可以避免？谁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黄河边新生的那个婴儿，似乎就是为了这一使命而来，并且他身负天赐的权力。权力的正统性，这一中国数千年政治体制中至关重要的命题，在传说中已见草蛇灰线。婴儿在文明的摇篮里诞生，在黄土地上长大成人。他生来有灵性，很小就会说话，幼时机敏，少时敦实可靠，成年后聪明而强壮。他很快便从族群中脱颖而出，成为部落首领。这些关于皇帝的描写来自司马迁，他仿佛是在告诉我们，虽然身携神力，但轩辕是皇帝完成了一个人所必经的成长，完成了在人群中成为领导者的历练。他和族人生活的黄河流域水土丰裕，族群发展到了关键阶段。冉冉升起的首领皇帝知道，他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是与外部力量的关系。一直以来，各部公认的强者是炎帝。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萨姐的一首《明天晚些时候告诉你》。那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从音乐当中是能够读出一些生活的底色的。一部电影在豆瓣上啊给了很高的评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哈？我是在今天上午刚刚看完。我觉得看完电影之后似乎不能用简单的感动两个字来形容，这是电影《阿嬷的情书》。阿嬷的情书其实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情爱叙事的那个样子哈，那一沓情书这一代人在烟火里，我真的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生命修行。阿嬷的半生带着这些情书，带着那张他以为的他的先生重新啊娶了另外一位女子过上的生活，生的那些孩子，他就这样把爱就放在自己的柴米油盐里，然后在一些生老病死的漫长时光当中，就这样慢慢地走着，就这样不慌不忙地走着。其实电影当中有大段都在啊用影像的方式来记录阿嬷带着全家人，比如说啊去摘那个橄榄，然后熬榄菜，就是一些生活里稀松平常的样子，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被生活的辛劳、被生活的隐忍、包括离别灌满了人。可是你再看阿嬷的那个底色是什么？是通透的，她接纳了命运的安排，把很多的那种情感都化作了滋养自己的一种方式和力量，而不是成为束缚自己内心的那个枷锁。阿嬷的坚守和温柔都在这首歌里。

这是来自玩具船长的《弹夹之歌》，是电影《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一首插曲，好温柔，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呼应了影片当中跨越半个世纪的那个情谊跟守候。弹夹是对福建海南沿海地区那种世代在水上漂泊的水上居民的一个统称，他们也做弹夹，他们常年就生活在船上，捕鱼、采珠、航运为生，然后他们很多时候是不到陆地上来生活的，所以也被称作是水上人家。玩具船长就用这种干净纯粹的音色，好像真的是褪去了所有世间的浮华，就是表达着这样一种质朴无华最本真的一个深情。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史记》对炎帝的记录只有寥寥数字，他是皇帝之前中国大地上的重要领导者。炎帝的命名或许跟他生活区域的气候相对炎热有关，也可能和长江流域丘陵地带大面积分布的红土地有关。古书中对这里的记述是炎火千里。炎帝部落已经繁荣了很久，而当黄帝崛起之际，他们正在走向衰败，其他各部趁机相互攻伐。这一代的炎帝无力回天，性格也变得暴虐，他四处出击，天下因此不宁。这种情况似乎与司马迁所熟悉的秦汉更替之际的乱象颇为相像。眼看着纷乱四起，皇帝整军出征，与炎帝交战于阪。
1: 15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4: 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没有让天下人失望。对于他的勤勉与贡献，在历史和传说中都是众口一词的褒奖。皇帝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论述存亡的原因，播种白骨草木，驯养鸟兽蚕虫。 在他教导下，众人劳勤心力耳目，同时对菏泽山林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一朴素而智慧的自然观被中国人传承至今。对于司马迁来说，作为一个开国之君，除了让民众休养生息，还有更为重大的责任，那就是建立一套完备的政治体制。族邦联合体据传就是由皇帝创立，他在涿鹿山的山脚建起都邑，并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官制。据说皇帝设有五官，因他受天命时有祥云之兆，所以五官都以云为名号。他还设置了左右大监，由他们督察各邦国，确保安定。创建有力的政权机构，达成社会共识的治理规则，这是中国人自古早起就孜孜以求的安宁和秩序。司马迁为自己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后世的执政者，所以他在将武帝时代书写为历史起点的同时，把皇帝刻画成了他心目中所想的开创之君。故事的核心，神性弱化渐进于人性，在学术意义上，这是从神话演变到传说的标志。《史记》中只用了六个字记录皇帝的离场：皇帝崩，藏桥山。更具仪式感的是传说中的描述，皇帝乘龙飞升。离开之前，他把人间的基业交给了孙子颛顼。颛顼沉稳而有机谋，通达而明事理。他不仅善于利用地利进行养殖，而且更有通灵的本事，懂五行，会祭祀，所以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各种动物植物大小神灵，没有不归附于他的。从皇帝开始，飞扬的神话逐渐走向与现实更贴近的合理传说，脉络逐渐清晰。皇帝传位颛顼，颛顼又把帝位传给了侄子高辛。高辛深谙天象，他结合天气变化与植物生长，总结划分出四时节令，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二十四节气。高辛被尊为帝喾，关于颛顼和帝喾的技术十分有限，他们更像是两位守城之君，似乎都是在为下一位光耀史册的主政者做足铺垫。按照司马迁的叙述逻辑，经历波折才能成就伟大。帝喾临终时传位给了长子，但是长子能力平平，不久另一个儿子放勋登基。放勋的另一个称呼在中国家喻户晓，帝尧。这个名字已经在历史长河中化为独一无二的象征，它几乎就是民君盛世理想大同的代名词，历代中国人都深谙其意。帝尧的出场光彩夺目，他总是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着的红色车驾。马在中国文化中享有尊位，它代表纯阳、强健、明亮、热烈，充满自强不息的进取之心。司马迁不吝笔墨地赞美帝尧：其人如天，其之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奢。 这样的文字几乎是史记中褒扬帝王最华彩的词章。帝尧具有超凡的执政能力，他注重考察百官，在他的督促下，官员政绩昭著，各方邦国都能和睦相处。他懂得顺应天意所指，更懂得实现民心所盼。帝尧安排得力官员根据帝库总结出的24节气设计完善了农耕的步骤，细心指导民众做好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同时他将颛顼和帝喾都很关注的天时监测推向了高峰，根据日月的出没、星辰的位次制定了完备的历法。重要成果是他将一年确定为366天，并设置闰月用于校正春夏秋冬四季。与之前三帝相比，帝尧更像是中兴之主，是后世儒家学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君主。比司马迁更早的孔子对帝尧的评价之高几乎无可复加。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为天为大，为尧则之。他创立了一个秩序井然、天人和谐的时代，那是传说中最好的时代，或者也可以说帝尧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创造者。后世中国人关于盛世的种种表述都指向帝尧治下的国家，天下一统，诸侯归顺，百姓昭明。帝尧恩威并施，勤俭治国，他的政权组织分工清晰，管理制度有条不紊。他全力治理自然灾害，发展技术和生产力。他重视民生疾苦，与民亲善，同时严明刑法，惩戒有度。如此这般的执政成果，是所有人的安居乐业，是全社会的欣欣向荣，是全天下的民心所向。什么是盛世？帝尧给出了接近完满的答案。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承载了中国人无比美好的愿望和憧憬。我们希望并相信，那样一个理想社会是存在的。完成了今天伟业的帝尧，必须面对的最终也最难的命题是，如何选定自己的接班人，以及何时完成权力的交接。这是涉及天下福祉的大事。皇帝、颛顼、帝喾都传位给了嫡亲，但是嫡亲并不一定贤能，传嫡还是传贤。司马迁借助帝尧提出了一个冒天下大不韪的问题。帝尧的决定是传贤。在他看来，贤分两个部分，首先是德。重组的中国文化对德行的最基本考量就是孝。在众人推举下，舜的名字传到帝尧耳中。年轻的舜闻名天下，凭的就是至孝的名声。 舜也是皇帝众多子孙之一，但家族早已远离权力。他和普通百姓一样，耕作、渔猎、制陶，非常辛苦。生母早逝，父亲失明，后妈愚钝而顽固，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对他傲慢无礼。但舜仁慈善良，对父母兄弟都尽力孝顺爱护，没有丝毫懈怠。能够从这样的家庭泥沼中脱身，舜所凭借的当然不仅仅是品德，还有强大的意志和清醒的头脑。这就涉及帝尧考察接班人的第二条标准：能力。帝尧决定用具体事务对舜进行实际考察，他把部落联盟的政务交给了舜，舜处理得井井有条。他又命舜迎接前来觐见的四方部落首领，舜不卑不亢，进退得当。帝尧对舜的才能有了信心，但他必须要知道上天对这位接班人的判断。最后的考验到了，帝尧把舜送入阳光无法照进的深山密林，并召唤来狂风暴雨，林中幽暗阴森，辨不出方向，也看不清道路。这既是对舜的精神和心智的磨练，更是对天意的观测。最终，舜安全地走出了丛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 Olivia Marsh 带来的 Stranger Tide 陌生潮汐。在人生的这样一场远行当中，人来人往，潮来潮去，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一场独自的远行，就像刚才这首歌里所唱到的那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共同去面对这样的一些时刻，比如无人共鸣，比如你一个人需要对抗很多的风雨，比如你有很多不被理解的坚持，我想这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必经之处吧。接着一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里面多一些对生活的热烈的那种感觉，很多时候热烈的去设计，热烈的去过火。

这是一首来自大川的《生命本该自由自在》，我觉得就是随着这样的鼓点，随着这样的旋律，你会觉得特别的轻快，特别的舒展，也特别的洒脱，没有什么特别沉重的那种铺垫哈，也没有从头到尾都在跟你讲述一些特别精深高傲的一些道理。生命的本质可能从来都不是负重前行，对吧？就是像这样自在尽兴，本该自由自在。

所以这是音乐告诉我们的，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顺着自己的心意生活，松弛一些，自在一点，坦荡一点，热烈一点，才是生命最本该有的模样。

就是很多时候不是说你失去了热爱，而是你经历相比较其他人来说会更多，你会少了很多莽撞的那种热忱。所以如果热烈不起来那也没有关系啊，就是不要强求热烈，对吧？因为你现在已经守着或者说守住了很多内心的那种平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好好生活呀。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一首歌说到的那样，像这样一种守住内心的那种平和，就是不念过往不畏将来的感觉，从来也不会为过去的那些失去而遗憾，也不为还没有到来的那些未来而焦虑，因为其实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7: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6: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9: 有互联网大厂员工写下70000多字长文，直击无数打工人内心痛点，揭开互联网大厂不为人知的职场逼面。凌晨查岗，表演式加班，无数打工人的职场痛点被戳中。当内卷成为职场常态，普通打工人究竟如何跳出内耗死循环，守住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呢？
8: 这是哪个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这么猛，一口气写下这么长的文章，70000多字啊！来，我给大家慢慢道来啊。如果说习惯关注热点新闻的话，您可能还记得去年刷屏的钉钉 CEO 凌晨查岗吧？半夜12点多巡查办公室，发现竟然没人加班，转头就全员批评，质疑大家为什么提前下班？这才12点多，这么早就没人了？本还以为这只是个别插曲，没想到10个月过去了，就在最近，一篇长达75000字的离职长文置身钉内横空出世。75000字啊，真能写呀，都快成一本书了啊。这篇文章啊，把互联网大厂里藏在光鲜外表下的职场现状完完整整地摊在了大众面前。文章啊，出自钉钉一位离职产品经理，复盘了旗下 AI 项目从爆红到落幕的全过程，字里行间的无奈疲惫瞬间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心。随后钉钉前副总裁也发文感慨，直言这种高压内耗、努力却看不到结果的循环自己再熟悉不过。一时间呢，大厂无效内卷、已读焦虑接连登上热搜。你肯定好奇啊，这篇70000多字的文章这到底写了啥呀？我们也只能简单拎几条给大家说说啊。比如说在这个项目团队里干活好不好不重要，汇报做得漂亮那才是头等大事儿。再比如说打磨产品的时间被一再压缩，可是写 PPT 填模板做汇报材料人人都全力以赴。还有产品迟迟拿不出亮眼的成果，层层上报的流程却运转得无比顺畅。总结起来说吧，大家每天呢忙得脚不沾地儿，可竟然心里一问，到底做了多少有价值的事儿啊，恐怕没人能讲清楚。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畸形的加班文化。文章里提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喻，把巡视的领导比作哈利波特里的金色飞贼，随时盯着员工的一举一动，上班时间刷个社交软件，写检讨，当众批评，还搞出了所谓的忘书行动，紧盯竞争对手的作息。别人家办公室灯不关，自己这边就没人敢先走，好像只要熬到深夜就代表着无比拼命，只要留在工位就代表着忠诚。比无效加班更可怕的是混乱的决策机制。做产品 讲究贴合用户需求，深耕技术打磨。可在这里，管理者的个人喜好成了风向标，产品 logo、 视觉风格、核心定位说改就改，频繁改元换方向。基层员工刚摸透思路，转眼啊要推翻了。啊，不是昨天不是说好了，而且不行了，这套啊，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方向来回摇摆，团队只能在反复折腾当中内耗，所有人都被逼着追逐短期能截图、能汇报、能给上级看的表面成果。你看这数据多好啊，扔上去。估计听到这里啊，有人心里开始嘀咕了，哎呀郭生你快别说了，怎么感觉你说的这就是我们单位呢？哎呀不好意思，无意冒犯啊。这篇文章为啥能引发这么多关注？不就是因为它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吗？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出圈，是因为它早已经超越了钉钉本身。话说如今在多少单位里啊，你看管理者沉迷表面功夫，员工被迫卷入内卷洪流，每天陷在无意义的忙碌里，忙得精疲力尽，却感受不到创造的快乐，熬了无数个夜晚，职业成就感越来越稀薄。有人说呀，这只是互联网大厂的特有问题吧，普通职场人没必要跟着过多共情。嗯，未必，各位，你仔细想想，形式主义汇报、跟风式加班、领导一言堂、工作生活不分界，这些现象又何止存在于互联网大厂之中啊？从写字楼到普通企业，不少地方啊都能看到类似的影子。忙碌被等同于价值，服从被等同于正确，加班被等同于敬业。这套扭曲的职场逻辑确实让人讨厌呐。我们从不反对努力奋斗，奋斗本身呢，永远是职场最美的底色。真正的努力是深耕专业，创造价值，是为了目标脚踏实地，忙得充实，累得值得，而不是装样子搞表演，在无意义的消耗里自我拉扯。这话题呢，其实我们说过很多次，真是不想再多讲了，奈何总有类似的新闻热点呢爆出来，搞得我的不得不讲。这个70,000多字的文章出圈之后，阿里巴巴最高管理机构，也就是他们的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据说呀，文章以严厉措辞批评了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明确指出这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顺便解释一下啊，钉钉是阿里巴巴旗下的公司啊，很多朋友应该也都知道。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关键是怎么找到解决的方法。不管怎么说吧，忙有所得，老有所值，工作有干劲儿，生活有松弛，这才是职场该有的样子。这正是凌晨半夜查工位，没人加班就发威，70,000多字来吐槽过度内卷，退退退。各位你有发现吗？这就是大厂啊，大厂的毛病。你看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哟，家孩子在大厂工作呢，大厂这工作不一定令人羡慕，因为墙外的人都想进去，墙里的人都想蹦出来。大厂里啊太大了，你看阿里高层发文说这不是阿里的文化啊，可是下面都已经把它搞成这样了。弊病在哪里？就是团队一旦大了，这个管理就容易脱节。脱节会脱成什么样？就是下面某一个具体的部门，其实它也很庞大，但是它跟上层的机构之间如何能够实现有效的沟通，如何才能把这种文化传承下去，说实话这个事儿可并不容易。
9: 有酸有甜，
6: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9: 今日关键词：纠结。
8: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开讲关键词，说的是纠结。哎呀，生活当中，你说谁能没有个纠结呢？比如说买高铁票，有时候也有纠结。有带娃出行的乘客，最近呢遇上了让人纠结的烦心事儿。啥事儿呢？因为带孩子嘛。吵闹，所以呢不想选这个静音车厢，但是却总被系统自动分配进去，

父取消订单之后被限制了购票功能，没办法买高铁票了，家长带着年幼的孩子呀，说到开会了，我在这儿呢就顺便跟大家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啊。现在我们开会有一个特点，不管大会小会，你一定要有清晰的目标，你一定要有这个会到底要解决啥事儿，你得提前发布给参会人。我现在是要求每一个部门开会的时候你都得这么做，提前发布过去。然后有时候说有用吗？提前发了他也不一定想。不，你小看了人的大脑，就是当他看到了这个会议通知，并且看到了明天下午我要参加的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要解决什么问题，我是需要进行发言的，对不对？哪怕他没有坐在那里说认认真真去查资料进行准备，但其实当他看到这个通知以后，大脑就已经开始工作了。等到明天下午坐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你信我话，各位，你试一试这个办法，会议的效率绝对会提高。为什么？因为他的大脑提前工作了，大家坐下来，哎，那一刻真正开始认真探讨这件事儿的时候，他能给出的方案和策略一定比什么以前那种说明天下午开会啊，3点钟准时到场，不许迟到啊，啥会啊，不知道。好，一坐在那儿了，你才开始说啊，今天这个会啊，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世界杯的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好，所有人坐在那里才开始那一刻进行思考，各位，效率极低。你一定要提前至少24小时，最好是48小时，你提前2天2晚把这个会议通知发出去，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会议挺重要的，议题是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这会开完咱得有成果呀。你要不然你说大家往那一坐，哎呦，手上的事儿也耽误了，那你开个会搞了个2-3个小时的话，那你手上的事儿那不就得加班加点去做吗？所以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着想。你这么开会，各位，效率加倍，你不仅是能想出更多的好办法，关键是会议的时间也会被大大压缩。和各位分享一下，希望对您的工作有点帮助。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哎，我这没想到啊，这各位吐槽自己单位这个文化的信息还在源源不断发送过来呢啊！来，抽出时间必须得回应大家的表达哈。有朋友发信息，他说我们单位没有明确指令，没有标准，你自己干。自觉的人呢，一天一变，上报没回应，干了十来遍，老板来了，你不行，打压。最后老板自己干了，嘿，倒是清闲，不用负责任啊，这么个搞法。哦，来看看这个啊。还有朋友发信息，他说我是那个不服从不会汇报的，所以呢我不招领导待见。不是我这样做啊，是领导这样要求。明白。哎，我刚才说到哪儿去了？哦，说到了今天的关键词纠结，是不是？哦，说完那个经营车厢的事了哈。好，嘴唇发紫就是心脏不好，耳垂有折痕，喂，你这是冠心病。这些说法各位有没有听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嘴唇呢，怎么是紫色的，会不会纠结？要不要到医院看一下？告诉各位，这些说法呀，没有特别严谨的科学依据。据科技日报报道说，近期呢，一系列将面部特征跟健康挂钩的说法登上热搜。多位专家表示呢，只凭面部特征判断健康情况不科学也不准确。科技日报还说了，人的面部状态啊，往往受遗传、作息、环境、护肤等多重因素影响。面部特征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嘴唇发紫可能是天生唇色偏深，寒冷环境会导致毛细血管收缩。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等等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必然指向心肺系统的疾病。只凭面相就断然说人家有啥病，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可取。咱不能照着镜子呀吓唬自己，与其被焦虑裹挟，还不如啊规律做个体检。

信跑马拉松你跑不过我。是，但是你看后面突发的这种情况，你不能不说当时的这个粉丝的提醒是有价值、有意义、有道理的。所以你看，虽然文章里面说不能断然就那么简单的去判定，但是大家也不能完全的就否定，凡事啊多用点心，多操点心，多想一步，应该没啥坏处。说纠结，你说这家里边要是有一个为了减肥不肯吃饭的小女儿，家长会不会特别纠结？根据相关报道啊，说河南省儿童医院最近接诊了一名11岁的女孩，半年前呢饮食正常的她，如今身高1米54，体重却只有25公斤了。各位，1米54的女孩啊，才50斤，就这她还不满意呢，每天只吃水煮菜，疯狂运动到倒地不起，最后被家人送到了医院，被医生诊断为神经性厌食症，情况都很危急了。哎，我就好奇，这11岁小女孩，这差不多就是一个上5、6年级的这个阶段，这半年时间是什么人刺激了这孩子，让她对自己的身材这么焦虑了呢？其实这根本不是孩子的问题，是畸形审美悄悄渗透到了未成年人的世界。青春期的孩子呀，本来就敏感，就特别容易自卑，尤其是这个阶段的女孩。我跟各位讲，11岁左右的女孩，各位如果有正在听节目的家长，你可一定要把我的话听进去，11岁左右的女孩特别危险，这个时候他极易被别人带偏。我说一个可能让你听起来好像是给你制造焦虑但是无比真实的案例，就是11岁这个年龄阶段他会敏感到什么程度，班上的人际关系就可以把他的状态彻底拖垮。各位，我这个话你千万别当耳旁风，如果家里边正好有这个年龄阶段的女孩，你要格外注意。那你说，哎，那男孩难道就不用注意了吗？男孩11岁左右这时候你还不用操心，因为这时候他一天傻呵呵的就知道疯玩。男孩本来在生理发育上就是同龄阶段，他的大脑对于某些问题的这种知识判断啊，和对人与人之间什么关系的这种理解，要比同龄的女孩差不多晚2年左右，所以这个时候的男孩你还不用太操心，但女孩格外注意。一句随口的调侃，一条网红的什么身材文案，都能变成压垮他们的稻草。你不要以为说，哎呦，那没发现什么呀，呵呵，你看看他们的手表，那个朋友圈往往是我们进不去的一个圈子，我们是微信朋友圈，人家是手表朋友圈，在那里边人家也有群，人家也有彼此之间互相能看见的谁又蛐蛐谁了，这玩意儿贼讨厌，不得不重视。我家孩子的手表，我不能说我做的对啊，到现在每天只限时20分钟，周一到周五几乎不给他用，周末的时候因为要出去上课没办法要打电话，也最多就是20分钟，他没那么多时间去看这看那，而且我会分功能去给他赋予时间的把控，比如说听歌10分钟，什么微聊5分钟，再加上一个什么打电话看个什么别的信息20分钟完事儿。没办法呀各位啊。在医院门口卖3块钱的爱心盒饭，你以为他只是好心，其实他用这个来博流量呢。那如果是这样，你觉得这个博主是该赞美呢还是该批评呢？是不是也挺纠结的啊？人家确实卖的便宜啊，爱心盒饭呢就3块钱，那饭和菜人做的也不错呀。你说人家在这博流量，我是博流量了，但我也确实给别人带来实惠了。最近呢，广州多个三甲医院的院区门口
涌现了博主操盘的3块钱爱心餐

至少有三个自媒体博主做起了这类生意，一边是病患及家属拍手叫好，哎呀这太棒了，这多便宜，你看花的钱又少吃的又好，另一边呢是舆论对他们的批评，说这些博主居心不良，而且搞乱了盒饭市场。客观来说这两个观点啊都没啥问题，你看的确有人买到了三块钱的盒饭呢，确实省钱呢，可是舆论的质疑好像也没错啊，因为低价盒饭的背后它是为了收割流量啊，而且这些博主一阵风啊低价卖盒饭，他就是这一阵风到这刮一刮，让附近的饭店你说这阵子怎么活，这段时间你们拍拍屁股带着流量啊往这一坐，再过段时间拍拍屁股带着流量走了，被扰乱的市场剩下一地鸡毛，一时间我都不知道该站哪边了。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

0: 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今天，我们对宇宙已经有了全新的认知。太阳和月亮不再是神话故事的主角，它们只是两颗大小不同、离我们远近不同的星球。世界的起源也不再是盘古的开天辟地，而是源自138亿年前的一次巨大爆炸。那次爆炸后，仅仅过了10^43次方秒，空间和时间产生了。当然，人类所有的认知都还在不断更新中，我们此刻的表述也只是现阶段最为人们接受的一种可能性。这次爆炸发生约10亿年后，宇宙中逐渐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恒星和星系，其中就有我们人类所在的银河系。差不多距今46亿年前，银河系里一颗超新星的爆炸又成就了太阳系。几乎同一时间，一些围绕太阳高速旋转的气体和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凝聚成了一个火球，这便是地球。此后，地球逐渐冷却，并用了约5亿年的时间，从一个炽热活跃的火球变成了一个凉爽宜居的蓝色星球。这个被称为宇宙大爆炸的学说产生距今只有不足100年的时间，至今它依然是一个科学假说，但它代表了今天人类普遍采用的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

对未知的过去，我们不再用神话去编织，不再用传说去推测，而试图用科学理论去构建，用科学实验去推导，用观测数据去验证。凡是发生过的，都可能留下痕迹。当我们在实证的前提下，探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永恒的问题时，唯一的解答方案就是不断地去寻找往事留下的蛛丝马迹。所幸这个伟大星球的地表和地下有无数的证据沉睡着，隐藏着，等待被我们读懂。对线索的发现、分析和连接，或许能让真实故事的拼图渐渐完整。当我们开始叙述有据可考的中国历史，故事的拼图应该是从我们脚下的土地开始的。现在我们都知道，人是地球上姗姗来迟的生物。人类出现之前，地球早已是一片生机勃勃。几千万年前，这是属于古生物的星球。它们依靠天生地养，在自然的赠予和保护中，在自然规律形成的食物链里，也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下，安然地生存、搏斗和死亡。一个平常的日子里，灾难来临。或许是因为大地掀起了巨大的震波，或许是因为火山爆发了积蓄已久的能量。总之，平静被突然破坏了。那是一个瞬间，

0: 没有逃生的时间和可能。一只母羊紧紧怀抱着自己的孩子，顷刻间被淹没在厚厚的土石之下。虽然都被称为羊，那时生物的外形跟今天的同类颇多差异，但有一些本能或许始终不曾改变过。母羊和小羊被深埋地下千万年后，骨骼变成了化石。同样被凝固的还有那灾难时刻的惊心动魄以及感天动地的母爱。很久很久以后，古生物学家在今天甘肃的和政地区发现了它们，取名为和政羊。这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物种，距今约有1200万年。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和政羊生活的那个世界，但因为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我们获得了无数个信息碎片。已有的自然地理学说告诉我们，当时的灾难源于一次地壳的变化。地球经过很多个用亿年作为计数单位的时间变迁，大陆不断合并、分裂、漂移、再合并，在距今1亿7500万年前形成了7个巨大板块，也就是今天的7大洲。非洲大陆断裂后，其中的一块经过5000万年与亚欧大陆板块相撞，生物因此遭受灭顶之灾，它们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是一个悲伤的结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次伟大的开始。两大板块撞击的结果，是一座被称为喜马拉雅的巨型山脉的隆起，它成为目前这个星球上海拔最高的山脉。一同崛起的还有一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雄伟高原，这便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同巨大的屏障，高原阻挡和改变了大气层的流动，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气候单元。从青藏高原向东，地势不断下降，并呈现出明显的3级阶梯，一直延伸到大海。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雪水融化，两条大河从这里发源。西高东低的地势令它们一路向东汇入海洋，我们称之为黄河、长江的这两条河流以及它们的支脉，灌溉了喜马拉雅山向东向北的广袤土地。旧的物种消失了，而受益于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新的生命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或巡游于江湖，或聚集于山野，或奔腾于草原，或翱翔于天际。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区域被森林覆盖，冷热适中，四季分明。植物有肥沃的土壤，动物有丰盛的食物。从后世的理论看，适者生存，大自然仿佛为人的登场准备好了一切。宇宙的历史、地球的历史、生物的历史，都已经翻过无数跌宕起伏的篇章，人的历史才将要打开第一页。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 与纷争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曲周传雄的《舍不得你走》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今天呢，我也选取了一些很轻柔而且带有依恋感觉的浪漫歌曲。现在呢，就跟随着音乐，让我们一同呢静静的去冥想。

一首动听的翻唱歌曲《依恋》是蔡淳佳演绎的，郭采洁的声音是甜而不腻，娃娃音但是很有力量，充满感情又含蓄不发。下面来听这首抒情作品《你在不在》，一起来感受一下郭采洁的嗓音魅力。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实际上，在地球历史99.9%的时间里，都不曾有人类的身影。如果把地球历史浓缩成一天，我们会发现，直到最后2分钟，人类才终于现身。关于人类究竟如何起源，又如何出现于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上，直到现在还很难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或者可以说，证据依然不足以平息众说纷纭。大约200年前，一个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人提出了他的理论。他认为人类是一种高级动物，起源于某一种低级动物，比如猴子，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适应生存环境，逐渐进化成人。这个被称为进化论的学说，为人类起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虽然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但依然是目前最主流的观点。而已知的是，在距今大约300万年前，黄河与长江这两条大河边上，有了人。近100年间，我们在北京房山周口店、辽宁营口金牛山、河北阳原泥河湾、山西襄汾丁村、宁夏灵武水洞沟等等地方，发现了大量人类早期的生存遗迹、石质工具、动物骨骸、植物遗存。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中雨，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6: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人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最能代表新生活的，莫过于刚刚诞生的房屋。之前，他们以洞穴加上潦草的遮蔽栖身，随走随弃。现在，他们开始为住宅花精力、花心思，做长期打算了。磁山人已经会用木头搭建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地穴深约1.2米，直径约3米，通过一面。地穴四周立起一根根结实的柱子，柱子之间是厚厚的木骨泥墙。有的房屋中间还有一个中心柱，制成的草席，用以坐卧。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简陋的房屋，带给磁山人的不仅是安逸，更是对未来的信心。安家是中国建筑史的开端，更是中国人所有美好生活的起点。勇敢的磁山人探索出各种新技能，尤其在工具制造方面展露身手。除了石斧、石凿、石奔、鼓足等渔猎采集和加工工具，他们的院落里还出现了石刀、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等新的生产工具。这应该与他们正在尝试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他们的缝纫技术也大为进步，除了编织渔网，他们还会用亚麻、苎麻等植物的纤维织成麻布，与兽皮一起缝制衣服，日子像模像样地过起来了。考古发掘向我们呈现的是新石器时代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活途径，一切都显示磁山人已经走出了完全依赖自然的日子，他们开始在大地上扎根。越来越热闹的聚落里还出现了新成员。磁山遗址出土有明确为家猪、家犬的骨骸，还有疑似家鸡的鸡骨，但这还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家畜。

0: 如果给中国境内的各类家畜驯养列出一个时间轴，大概是这样的。距今约10000年左右，河北省中部出现狗。距今约9000年左右，河南省南部出现猪。距今约5600到5000年左右，甘青地区出现绵羊。距今约4500年左右，黄河流域出现黄牛。距今约4000到3600年，甘肃省东部出现马。距今约3300年左右，河南省东部出现鸡。这些动物除了能够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帮手。人类再也不是严酷的丛林法则下的弱者了。为我们带来史前生活生动信息的还有一个重要载体，陶器。全球范围的考古发现显示，人类很早就已开始制作和使用陶器。陶器先后出现在各个原始人类聚落点，考古学家将其视为一个大致平行的全球创新过程。中国最早的陶器发现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距今约20000年，此后经历不断的技术和工艺改进，但因为无易携带，笨重易碎，所以大量陶器的出现是在人们减少了流动之后。而陶器又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定居生活。直口、平唇、无颈的鱼和大量鸟头形的直角是磁山文化陶器群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占据了陶器出土总数的70%以上。它们简朴而实用，虽然器形相对单一，但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以及大小规格的区别，几乎可以适配任何需要，扮演吹气、盛气、饮气、食气等等角色。陶器的成熟标志着磁山先民对火的掌控有了新的突破。当时烧制温度较低，约在摄氏800度到900度左右，制成的陶器也较为粗陋简单。然而这却是他们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非天然材质的物品，意义非凡。为了让盛器结实耐用不渗水，他们淘洗陶土，制成质地细密的泥质陶。同时为了防止吹气受火时因干燥收缩而导致气壁开裂，他们又在粘土中掺入不同比例的沙子，这便有了加沙陶。这种火与土交融的工艺历经数千年时光洗礼，把远古的故事带到了今天。陶器作为主角的故事中最典型的场景就是烹煮吃喝。此前人们加工食物大致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将生食直接放在火上烧烤，或者裹一层泥再放入火中，一种是在灼烧后的石头上加热，还有一种是在地上挖坑铺上兽皮，放入水和食物，然后将烧得滚烫的石头投入其中。现在磁山人可以把食材放入陶器中烹制，既高效又卫生。陶盘、陶钵、陶碗、陶杯，各式各样的食具让人们吃饭喝水更加便利。根据功能不同，陶器的形状构造也大相径庭。长颈、鼓腹、双耳的小口长颈双细壶，磁山共出土了17件。新石器早期 谷物酿酒已是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普遍现象，这些壶或许就是酿酒器具。小口谷腹可以控制酒液温度和氧气供应，带孔的双耳则便于携带。这是长期定居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这智慧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蔓延。在磁山之外，大大小小的原始聚落也相继进入琳琅满目的陶器社会。以今天的秦岭、淮河为界，早期陶器在中国呈现出两大区域体系。南方以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早，器型为圆底斧类器。北方以华北平原西侧的北京东湖林与河南李家沟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晚，器型为平底直腹罐类器。釜和罐都是炊器和盛食器，略有不同的是，罐主要用来煮熟食物，釜的功能相对更全面，既可煮又可烹，类似于人类最早的锅。对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厨房里永远少一口锅，更好用的、更好看的那一口。这是先民们定居后使用的两种经典炊具，鼎和笠。共同特征是都带有三足，相当于把支脚和器身连接在一起，用起来更便捷。它们替代了之前的罐和釜，成为新一代烹制器具。两者最大的不同是，鼎的三足为实心，可以明显分出腹和足两部分；笠的三足为空心，肥大，可通水，腹也是足，足也是腹，受热面积更大，加热速度也更快。笠的出现比鼎稍晚一些，由于地域文化的区别，传播过程中一度呈现出西北高地用笠、东南平原用鼎的分布。基本问题解决了，但此外还有没有能带来其他口感的烹饪方式呢？有一天，中国人发现了蒸汽的妙用，于是一件新的器物诞生了。底部带孔格的陶器叫甑，相当于现代蒸锅的上半部分，初时放在鼎或笠上使用，后世就干脆把它们制成一体，取名为眼。器型的变化和工艺的进步，满载着中国人对安宁幸福的不懈追寻。陶器不再仅仅是功能性的，它越来越精美。日子安稳了，就会激发起对美的向往和更长远的愿景。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下面呢，我们继续伴随悦耳的音符，浅浅的回忆，深深的依恋。晚芳带来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离开你的我不论过多久还是会寂寞，别对我小心翼翼，别让我看清你。这是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起初听歌名呢，感觉似乎是用来形容寂寞心情的，但是细细听下去呢，才知道它是提醒对方和自己要勇敢地走下去的故事。伴着清新自然的旋律，你也来感受一下。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12时22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较强雷电，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

0: 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似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1: 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春天生命气息的康康。现在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世界杯激情进球的那一刻一定要提防心脏病，因为比赛太过精彩了，过度的亢奋呢会诱发心脏血管的疾病，而且这种诱发是不区分年龄大小的，所以看球当中觉得胸闷胸痛一定要停止观看，好好休息哦。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7: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8: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9: 哟，怎么回事啊？
7: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9: 妈给挠挠啊。
7: 它是你的天使。
10: 妈妈，我们这么长，这么漂亮啊。
7: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11: 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周迪的女儿13岁时，年轻人中正流行穿破烂的牛仔裤。这天，周迪见到女儿站在门外，用泥土和石头猛擦新牛仔裤的裤脚，心想：天呀，这可是我刚买的，她居然这样糟蹋！她马上飞奔过去阻止，然后搬出“我幼年如何清苦，你现在却如此不懂爱惜”的论调，对女儿说教了一番。没想到女儿充耳未闻，周迪问她为什么要把新牛仔裤弄成这样，女儿理直气壮地回答：现在不时兴穿新牛仔裤，一定要弄旧才能穿出门。周迪终归没有说服女儿。每天早上在女儿上学前，周迪总会盯着女儿那一身打扮叹气不已，上身是爸爸的旧 T 恤，牛仔裤更是惨不忍睹，裤管多了一把须须，女儿走路的时候须须便在后面拖呀拖。一天女儿上学后，周迪突然对自己说：你看过其他女孩穿成什么样子吗？于是周迪开车去接女儿放学，结果发现穿得比女儿更惊世骇俗的大有人在。回家的路上，周迪向女儿表示，从现在起去上学或和朋友出去玩，爱穿什么随你的意。真的吗？太好了，女儿大喜过望。不过你跟我一起逛街或拜访长辈的时候得穿得像样些。见女儿犹豫，周迪继续说：你只需让步1%，我却得让步99%，你说谁比较划算呢？女儿眼睛一亮，伸出手来跟妈妈握了握，一言为定。 从此朱莉对女儿的衣服不再唠叨半句，而女儿和朱莉一起出门的时候也会主动装扮的规矩得体，母女皆大欢喜。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也适合父母和孩子间的争执，理解一下对方，互相做一些让步。

事情就可以圆满解决。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是什么呢？是父母应该帮助孩子建造一个良好的人生平台，使孩子有良好的人格修养，懂得做人，懂得成功的真正含义。只有父母的教育观念发生了转变，我们的孩子才能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才能终生受益。

成功的家教源于父母与孩子间相处的种种，而语气竟影响孩子的一生。一、信任的语气。孩子特别希望得到成人，特别是父母的信任，所以对孩子说话的时候要表现出充分的信任。如孩子想学打羽毛球，你用信赖的语气说，孩子只要努力学，认真学，一定能学会打球的。这无形中就给了孩子一份自信，并让他明白只有坚持才能获得成功。假如用的是挖苦的语气，就你这样三分钟热情还想打球啊，就会给孩子的自尊心带来伤害，让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不自信。二、尊重的语气。从两三岁起，孩子的自我意识就开始萌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自我意识会愈发强烈。孩子有了自己的一些主见，说明孩子知道了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当他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和要求的时候，不要认为是他不听你的话跟你对着干而粗暴地反对他。如你要求孩子学英语，可他还想再跟小伙伴们玩一下，你不能发脾气，越大越不听话了，不好好读书，看你长大了能干什么。这样做只会让孩子更加厌恶读书，应该用尊重的语气，那你再玩一会儿，不过玩完了可一定要学英语，孩子就乐于接受了。三、商量的语气。每个孩子都是有自尊心的，要孩子去做某件事情，可用商量的语气，让他明白他跟你是平等的，你是尊重他的。比如你想要孩子把地上乱丢的玩具收拾整理一下，可以这么说，宝贝，玩具乱丢多不好的习惯呢，你跟妈妈一起把玩具收拾一下好吗？千万不要用命令的语气，你怎么搞的，玩具乱丢，快点去收拾好。否则孩子听你责备，心里就会产生反感，即使按你的要求去做也是不开心的。四、赞美的语气。每个孩子都有优点，都有表现欲，发现孩子的优点并加以赞赏，会让他更加乐于表现。孩子画了一幅画，也许画得不是很好，可孩子作画的热情和认真劲儿就是最大的优点。当孩子把画捧给你看的时候，不能轻描淡写地应付几句，画得一般，好好练，这样会让孩子对画画失去热情和信心，应该用赞赏的语气肯定他的作品。想不到我的宝宝画得这么好，继续努力，一定会画得更好。孩子的表现欲得到了满足，有了快乐的情绪体验，对画画就会更有兴趣。五、鼓励的语气。要孩子做到没有过失，这是不可能的。当孩子做错了事儿，不要一味地批评责备，更应帮助他在故事中总结教训，积累经验，鼓励他再次获得成功。如孩子第一次帮妈妈端饭碗失手，掉到地上打烂了，你不能责备他，连个碗都端不稳，真笨。这样会打击孩子尝试新事物的信心和勇气，应该用鼓励的语气，不小心打烂了碗，没关系，以后先用手指试试烫不烫再去端。这样既教给实践的方法，又给了孩子再次尝试的信心。父母需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宽容的成长环境，但无论你有多少钱，别人家的婴儿生下来爬，你家的婴儿也不会生下来就跑。在人生成长这个课题面前，钱是没有意义的，父母的责任心与智慧才是一切。只要有心，只要用脑，我们一定会找到和这个世界与未来与孩子们之间最快乐、最有趣儿、最优化的互动游戏。而这一切努力都将让我们收获一个高质量的人生。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卡莱奇旧城之外，它还有一些什么，刚才我说西德古城，还有什么佩尔盖遗址。这个遗址跟古城的区别呢，就是古城可能还会有人在里面，现在仍然在繁衍生息也好，或者说把它给把这些人给居住回来也好，就是它古城是一部分，这古城旁边有一部分叫做居住区也好，商业区也好，是一个开发出来的。那么遗址就纯纯的是一考古发掘遗迹，就是你可能你能买票进去看，就像有点像咱们的圆明园，它就纯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宫殿的遗址，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
6: 作用了，
5: 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商业开发了。所以呢，在佩尔盖，当时我们去晚宴的那个活动的地方，去的时候天还没黑，突然间因为那天有点阴天，突然间就一束那个金光从乌云里面，就是晚霞吧，直接就射在了那个遗址的那个残垣断壁上。哇，当时就我说赶快，就是让我旁边的朋友给我拍了一张我站在那个残垣断壁上的一张我认为的这次
6: 人生照片。
5: 对，因为每次咱都得出点照片嘛，就是这次我最满意的几张照片之一，就是这个真的是会让我印象深刻的，因为那种光、那种影、那种感觉和当时的那种怎么说，残垣断壁、草木丛生的感觉。然后你爬到这个残垣断壁上，可以爬的啊，朋友们，不是说咱们去给它踩坏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些柱子可能他们那也太多了，就满地扔的都是。然后那种感觉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反差感，就是它是有一种沧桑的岁月的穿越是历史的感觉，
6: 就是废墟美学
5: 啊。对，你看又学到新词儿了，每次都能学到新词儿。
6: 就你知道，我在幻想你当时很兴奋那个状态，因为对于一个爱好摄影的人来说，这种光影配上这种所谓废墟美学，这种破碎隔离感，是很有那种落差和反差感的。
5: 对，
6: 而你现在跟大家说它是一个残垣断壁的展示，大家依然可以甚至亲手摸到它，你踩在上面也没有人管。可是你不知道，像这样的残垣断壁，它保留到100年、200年之后，它是不是还能够被我们的后代所看到？这是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像这种能够被前人所留下来的这种真迹、这种痕迹，你尽早看你就收获更多。
5: 早看早看早踏实哈，
6: 就是早看早享受。
5: 对，
6: 也是。对，
5: 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经过历史的这个变迁，有会不会氧化呀，或者说有没有地质灾害呀，比如说地震呀等等的，这些都有可能对它产生。包括巴黎圣母院，就是没去就没去了，现在就烧完了。
6: 对，
5: 就是那半拉就烧了。
6: 天灾人祸嘛。
5: 对，就这些东西你永远是早去早享受，看着就踏实了。就像很多包括国内的古迹一样，我们看到了也是，就是我拍到了，可能它当时我拍到了就拍到了，然后过几天它因为各种年久失修或者各种文物保护的这种要求等等，它就会关闭。这个叫无限期关闭。
6: 对，
5: 人家本来就不是景点，所以它关了，你可能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如果没有特殊重大事件，它都不会再开放了。我们作为普通人、作为游客，你就更别想去拍到它、看到它，一睹真容就更别提了。
6: 就现在，它能出现在你的面前，属于它停留在时间的长河里，在等你。
5: 就是一种缘分。
6: 你有抓住这个机会，
5: 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就是我每次为什么我喜欢看这种历史遗迹，包括之前我们说聊这个，在山西也是，就是当你能触碰它的时候，当然我不建议去摸古迹啊，就是说当你能触碰到这个残垣断壁的时候，这些大理石柱子2000年前的时候，我会想这个柱子2000年前是什么人雕出来的。当你摸到它的一瞬间，你就穿越了2000年的时空。当时那个人一锤子一锥子在那儿凿出来的这个柱子上面的雕花，它的这个立柱上面的这些纹路，而我就用手在触摸它，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 时空错位大概就经历了2000多年，而我只要摸一下，我就能感觉到当时的人是如何在这柱子上留下他的在历史上的属于自己的印记的。就这种感觉，我每次一想起来鸡皮疙瘩

0: 就真的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是一种很难以言喻的一种刺激和兴奋。
1: 嗯，这次这个古城的每一天的旅程几乎都是以一天一座古城这样的频次去进行的。
0: 对，
1: 如果说不像你这样的媒体团是大家自己去的话，它会像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那么的难约吗？
0: 不会，这些古城大多数甚至都
1: 线上就可以，还是
0: 对
1: 不收票？不会吧？
0: 也收，像西德古城的外围应该是不收门票的。
1: 嗯、
0: 然后呢，有些像你要进博物馆是要收门票的、
1: 嗯，
0: 然后这些都不需要再预约，直接在门口就买张票就能进。
1: 哦，
0: 而且价格也还 OK， 就作为咱们说经常看、嗯、看博物馆去景点的话，这个消费九牛一毛，没有什么就是不值一提的消费，
1: 嗯、
0: 可能百十来块钱呀、啊。啊，门票，然后
1: 还是好预约的
0: 啊，就不基本不需要预约。像我们去对西德古城，叫人叫西代啊，叫西代古城，西代古城的那个博物馆是直接在门口买票就进去了。
1: 嗯，
0: 哎，没里边也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它的那里面就是一个过去罗马人的澡堂子，2000年前罗马人的浴室，
1: 他们很喜欢。
0: 哎，把那个澡堂子挖出来以后呢，这个古迹怎么去保存它，怎么去保留它，干脆把它改成博物馆嘛。所以呢，没有，不是说把它装修成博物馆啊，
1: 嗯、
0: 是直接把那些文物就放进这个又很有历史的古迹里面。所以你在古迹里面又看了博物馆，又是另外一种古迹，很神奇，古迹套古迹。然后这个也是在地中海边上，西代古城，我认为它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个阿波罗神殿，还有几颗柱子。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次我们去的雅典娜神殿、阿波罗神殿是挨着的，它旁边那个神殿现在在修。就是我应该是在几年前去的那一次，是两个神殿我都拍到了，但是那天天气不好。
1: 嗯，
0: 就是你看，你总有这些遗憾。就我拍到了天气不好，阴天，它就没有那些光影效果，没有那些我想要的大片的那种质感。然后这次呢，好，光线好了，影天气非常就是阳光明媚的。然后结果我们到了那儿呢，人家装修了，这现在整修呢，就是你只能隔着那个工程板，然后去看看，偷偷拿手机举起来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就果然是工地，就确实就没有那种光影的效果了。所以呢，就是哎，永远留点小遗憾，可能有机会再去第三次吧。就等西德西代古城修好了以后，它的神殿。就是维修啊，他们那儿人也不讲究，因为都是很多都是世界遗产，
1: 嗯，
0: 就只能是进行加固啊，然后进行这种整修，等它再次问世的时候，争取再去拍，等天气好的时候，对吧？拍一个大片，非常好看。
1: 嗯嗯，这次的整体的土耳其行程以安塔利亚作为一个主要的环节，也去到了伊斯坦布尔，因为你落地要落在那边。整体的一个线路是几天的？
0: 安塔利亚应该是五天。然后在
1: 安塔利亚待了五天，
0: 对，然后在伊斯坦布尔呢两天半吧，就不到两天的时间。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到三天的时间。这样的话，其实因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可能去过很多次，我们很多小伙伴也经常在那儿，毕竟是欧亚大陆的交汇处嘛，然后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转机也好，逛一逛也好，它有几个非常经典的、有特色的地方。就我们之前聊那次呢，只是主要更多的聊了那个怎么去薅羊毛，对吧？然后
1: 对航司的 day tour，
0: 对，具体怎么去玩呢？实际上，你如果不跟他的 day tour， 就咱们说，如果是像这种国际转本地的飞机，那我们就会直接入境了嘛，就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两天。
1: 嗯，
0: 那去哪儿呢？有一些必打卡的，比如像他的香料巴扎，又叫埃及人市场。Egyptian Bazaar， 就是它的，就是里边都是卖香料的那种市场。然后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加拉达塔，过去是一个瞭望塔。你在海的马尔马拉海峡的这边和那边，你在任何地方抬头都能看到这个瞭望塔，哪怕是现在高楼林立的现在，你仍然能从海峡两岸看到它，就说明它过去就是一个以军事这个目的为主要目的的一个瞭望塔。很漂亮，在底下拍也很出片，你也可以上塔上去拍马尔马拉海峡。
1: 嗯，
0: 它可以，我当时在上面拍了一段延时，就是那里边的马尔马拉海峡的那个船呀，来往船只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所以当你拍到这个延时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繁忙的景象。还有很多，我记得我有个朋友摄影师上去蹲了一个日落，他拍了一整个日落，就是马尔马拉海峡的日落，然后对面的那个山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就土耳其特色的那些当地的建筑嘛，然后就它会慢慢的亮起来，天会渐渐的暗下去，然后灯会渐渐的亮起来，然后整个你前面的城市也好，车水马龙它。

0: 就是从白天到傍晚到日落，然后最后到暮光，最后到天完全黑下来，但是你前面的灯光会越来越多，车水马龙的那种痕迹会越来越繁忙，越来越有那种拖影出现，就很漂亮。
1: 感谢包子今天来给我们分享到的土耳其，以安塔利亚为主，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39%， 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7%。 我是小晴，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啊，那叫一个折磨人呐！这个防晒衣、防晒帽，甚至防晒口罩都准备了，但是还是晒黑了，怎么办呢？除了这个物理防晒，还有这个涂防晒霜以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些饮品来让自己白起来。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法子，轻轻松松喝几杯，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白一些。这可不是我瞎说啊，这是央视推荐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那看看这道白白饮怎么做吧。
6: 准备的食材有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
5: 那今天教大家这道中式白白饮啊，就是给这些夏天容易晒黑的小黑炭们来一个最简单的美白饮品。怎么制作呢？来看一看。这个中式白白饮的关键就在于茯苓和薏米，它们都是非常好的食材，不仅是营养丰富，还有美白去黑的功效，是我们夏日护肤啊，恢复皮肤的健康状态的最佳选择。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破壁机或者是豆浆机，然后把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都准备好，用凉水给它们泡一个舒服的澡哈。这个泡好之后的这些食材呢，把它们加入到破壁机里，再加上差不多1000毫升的水，按下豆浆模式啊，它就可以快速搅拌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稍等片刻，等打好浆之后，把它放凉一会儿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啊，放凉一会儿之后，再加2勺蜂蜜，要不然这蜂蜜就白加了啊。因为蜂蜜不耐热，放凉的时候再加蜂蜜效果更好。简单吧，就这样，简单的中式白白饮就制作好了。不错，颜色也是白净啊，尝一口味道还不错。那赶紧做起来吧，这是夏天养颜的好东西，让自己白白一夏天。这个白白饮啊，加了蜂蜜之后果然不一样了，甜甜的。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啊，把它当做代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简单的食材啊，简洁的制作方法，不用客气与狠活，通过最朴实的食补的方式就可以美白。那你还等什么呢？赶快试一试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益生菌您补对了吗？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种类丰富，让人眼花缭乱，盲目跟风选择热销产品未必对您有用。一份权威的报告，益生菌菌种复配的专家共识提供了研究数据， 配料表中菌种排长龙真的比精兵强将更管用吗？从工厂到您的体内，几百亿的活菌为何可能全军覆没？营养科主任马娇杰跟你讲讲关于益生菌的那些坑。
10: 欢迎马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刚才预告当中提到了，那益生菌菌株复配的专家共识这样的一份权威报告公布了，但是上节目之前马主任还跟我说呢，他觉得这个报告其实是有点专业的。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报告有很多专业的术语啊，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读起来用起来感觉是有点门槛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马主任从专业的角度通俗易懂的给我们说一说这份专家共识对于我们选择益生菌啊，使用益生菌啊，到底能有哪些指导的意义。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问马主任，这益生菌其实是现在特别红火的一个保健的产品，我们在很多的超市很多的药店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益生菌，有单独的有复合的。但是我特别想问问这个马主任，作为一个我们说健康的人群来说，我们有必要补充益生菌吗？它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没有坏处一定带来好处吗？
11: 首先哈，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说一定会带来好处，对吧？对于咱们健康人来说呢，在咱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之下，我建议大家就没有必要说我去服用这些东西。
10: 没必要盲目的补。
11: 对，但是呢，如果说咱是个健康人，但是我比如说我腹泻了，我拉肚子了，或者是你比如说像我旁边有人感冒的情况之下，那我可能会服用一定的益生菌，或者是我出差的时候我会带着益生菌。
10: 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出现了比如说便秘啊、腹泻啊，或者说换了一个地方出现我们所谓的水土不服，这时候我们的生活的作息排便的作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咱们可以通过益生菌来辅助一下。但是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您觉得没有必要长期的服用益生菌是吧？
11: 是的，那个不管是益生菌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也好，真的不建议大家就是说长期去服用，因为咱们自己本身有咱自己的菌群嘛，对吧？如果说我们长期去服用外来的这种益生菌的话，那也会干扰咱们自己肠的菌群的建立。
10: 这是对于我们健康人群来说，先给大家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就是不要轻易的长时间随便的服用益生菌。
11: 对。
10: 那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一些老年朋友，一些比如说服用药物或者是做完手术的一些朋友，他们是不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有一些人群他确确实实是有必要我们说相对长时间的服用益生菌呢？
11: 是这样，如果在临床上的用的话，一般像你比如像手术期间想促进它尽快排气排便的情况之下，那可能会用益生菌，还有包括一些那种腹泻，也是啊，就会写到共识里面有一些这种多种益生菌的一种复配的方案啊，去改善他们的一个腹泻的一个症状，像这种的话会用的多一些。但是其实像老年人的话也没有必要长期一直吃
10: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啊，便秘的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那这时候他们就习惯于通过益生菌的方式来改变自己便秘的情况，但是这也不可取是吗？
11: 是的，也不建议他长期的说去服用益生菌，更多的呢像叔叔阿姨这种情况呀，保证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入，然后再一个呢适量的活动，因为像他们呢肠蠕动啊变慢了，也跟他们的肌肉衰减有一定的关系。
10: 这时候加强运动锻炼，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其实就能够改变。
11: 对，因为他那个排便他有很多排便无力呀，那肠蠕动很慢呀，其实啊真的是跟肌肉量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真的是见过那些你看特别瘦的人，一些很瘦啊肌肉量特别萎缩的人啊，那便秘很严重啊，然后肠蠕动很差，所以像叔叔阿姨们真的建议你们多吃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蔬菜啊、水果呀、全谷物呀，然后再加上咱们呀能溜达溜达就溜达溜达，
10: 运动运动，
11: 对，能运动运动，再一个呢适当的增加点肌肉，光走路不行
10: 就是还得有些抗阻的运动，
11: 对，稍微长点肌肉。如果说已经卧床的走不了路的咋办？然后自己啊去练练腹式呼吸，配着家属呢可以帮咱就是顺时针的一个揉腹，配着腹式呼吸可能有一定的帮助哈。
10: 所以说改变这个便秘的情况也不一定非得去依靠益生菌，因为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想要通过益生菌去改变自己排便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有很多的宣传广告就是说了，哎，我们这个益生菌是多少 少多少种的复配，特别符合人体的肠道菌群的这个配比，说能够有效的改善便秘的情况，大家觉得哎呀，那这个肯定是特别好的。而且有一些朋友吃完了之后，确确实实在短时间之内便秘的情况得到了改善，大家觉得哎呦，那这么有效的话，我就应该经常吃。那7758提醒大家说，益生菌啊是不可以长期吃的，主要呢还是依情况来决定。他说益生菌也分了两种，一种呢是保健类型的益生菌，另外一种是属于药物类型的益生菌。这益生菌也是这么分类的吗，马主任？
11: 现在目前确实你看在医院里边它是有药字号的这种益生菌在的、然后在外边的话它可能有很多
10: 健字号的是吗？
11: 对，它有的有健字号，有的甚至没有健字号，
10: 就是食品，
11: 对，就是以固体饮料啊什么食品啊之类的形式是存在的。
10: 因为现在我们买的很多酸奶什么它里面就说了添加有什么益生菌、
11: 是的，
10: 但是这些它其实是不作为药用的，确确实实现在在医院当中医生也会给患者用药用的益生菌是吗？
11: 是的，
1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益生菌分了药用的和食用的、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那还有的朋友呢在市面上看到这个益生菌啊，它往往不是单一形式出现的，有的这益生菌产品说它是复合益生菌，说里面含有十几二十种益生菌，多种组合，还说搭配特别的合理，和我们人体的益生菌的这个菌群是完全一样的。也想问问这个马主任，在我们的肠道当中真的有这么多益生菌吗？现在市面上真的有益生菌的产品和我们肠道这些有益菌群是完全一样的吗？
11: 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数量确实是非常非常多啊。不过是益生菌啊，咱应该说是细菌吧。
10: 就是有的是有益的，有的是有害的。
11: 是的，咱们整个肠道里面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细菌的，数量大概有多少呢？有研究发现啊，它的一个数量比我们身体所有细胞数量还要多。
10: 那就可能肯定不是十几二十种了。
11: 就是非常非常多。然后另外呢，不光是有不同的菌种啊，它还有看不同的菌株啊，它分类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呢，也想告诉大家，咱们肠道里边细菌编辑的基因的数量也比咱们整个身体的那个基因数量要多得多，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细菌本身在咱们体内的数量是相当相当庞大的。但是呢也不是建议大家，哇塞，我是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呀，是吧？我买的那个，既然说这种益生菌，不同的益生菌作用不同，那我是不是买好多种好多种在一起的是最好的？那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益生菌和益生菌之间呢，有的它确实是互相扶持的一个作用，对吧？
10: 一加
11: 一
10: 大于二。
11: 对。但是有的呢它也是存在于一加一小于二的情况，它有竞争有抑制。对吧？有的呢是互相喂养，然后互相就是说那个你扶持我一把，我扶持你一把。所以大家也明白，并不是说越多越好，有的它能起到一个好的作用，有的呢反而它抑制了。所以说呢，还是要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呢来去不同的去选择不同的一个菌种。
10: 其实这一次益生菌的菌株复配专家共识也提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多种这个益生菌在一起到底如何搭配的问题。这个专家共识您是不是能够通俗易懂的简单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专家共识是不是和您刚才说的一样，并不是说菌种的数量越多越好？
11: 是的，我想着怎么着能让大家能去听懂，大家这么去想吧，就是类似于比如说啊，有很多个部队，有不同颜色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吧，有不同的部队过来了啊。那有可能他们之间有的是敌人，有的是朋友，对吧？那如果说是朋友和朋友相见，那可以，那我们共同组成一个部队，然后能够去消灭咱们的敌人，但是如果说不小心我们这个益生菌搭配的是我们的敌人了
10: 啊、
11: 那有可能他把咱自己本身就给削弱了。
10: 哦，就先开始内讧了。
11: 对，开始内讧了啊、所以说呢，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包括那个公式里面提到了，咱们的研究也是，有的研究发现，哎，有的益生菌放在一起用，效果呀比单一的菌种就要好，但是呢，在有的问题上，哎，就单一的菌种反而自己独立作战，效果还挺好的。
10: 哦，所以说咱们得看咱们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11: 对，
10: 这时候需不需要联合作战？那需要联合作战的情况之下，什么和什么搭配，这样的益生菌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11: 是的，
10: 不是说越多越好，种类越全越好。
11: 对， 对，
7: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8: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7: 再不养生就晚了。
8: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一样吧。在一个人和人之间，就哪怕是健康人和健康人之间，就咱俩之间，是吧？那菌群它也是不一样的。这么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好比是土地一样，像咱们山东的土地和陕西的土地本身它可能有差异。
1: 嗯，
0: 那同样是在山东，哪怕是同样的这一个村里的土地，那它相对来说它没也是不一样的，没有说哪个土地和哪个土地，你说它的质量就一样了吗？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希望在不同的土地上，它能找出同样的庄稼，那也是很难的，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说啊，就是类似于咱把这个菌吃进去以后，它能不能在你的肠道里边去适应生存，我能不能长出来
1: 啊？
0: 是不是啊？咱就好比成不同的土地一样，
1: 嗯，
0: 你不可能说让不同的土地长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嗯，
0: 是吧？你像。嗯，我是山东人哈，我家是章丘的。我们最有名的是什么？章丘大葱。对，你看像章丘大葱，它为什么在这个地上哎长得非常好？那你可能移植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就不适合那边的土地了，是不是？
1: 嗯，所以说每一个人的肠道菌群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我们在补充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缺乏的可能也不太一样。
0: 是的，
1: 这就导致了同样的菌群，有的人适用，有的人不适用，它的效果就会不太一样。
0: 是的，
1: 嗯，但是在临床的症状上，有可能他们表现的是一样的，是吗？比如说我缺的某一种细菌，这个你缺的是另一种细菌，但是咱俩都可能表现出来便秘，或者都可能表现出来腹泻，但是背后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
0: 是的，嗯。
1: 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因为大家往往会觉得，哎呀，我们两个都是便秘，那一定是他缺某一种菌，那我也缺某一种菌，但不一定。嗯，都是便秘，缺的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超市看一些产品的时候，会看到有的上面会标明，比如说什么动物双歧杆菌，有的标明可能是乳双歧杆菌，它都叫双歧杆菌，但是前面的前缀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的产品还会有一个编号，比如说它的这个双歧杆菌它写的什么 BB-12LGG 等等，它会有一个这个标号，这个就有点专业，也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都是双歧杆菌，前面的这个前缀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标号到底有啥区别呀？
0: 嗯，这个差别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为什么要给他们一个标号？它的名称叫做菌株号。
1: 嗯，
0: 这么给大家去解释吧哈，为了让大家能理解哈，咱们就想象一下，咱每个人都有个身份证号，对吧？
1: 嗯，
0: 咱们每个人都有个身份证，那身份证上的号码是不一样子的。
1: 嗯，
0: 所以你想想，细菌数量这么大，那咋办呢？也给他们一个身份证呗。所以呢，就给他们也进行了一个编号。大家要明白啊，哪怕是同一个菌种，它下面的菌株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它的个体性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哦，
0: 所以你看，有的菌株它就可能是有益的，那有的菌株那它可能是没有作用的。
1: 嗯，
0: 就包括这个菌株号啊，不仅仅是说益生菌有菌株号有身份证，那你包括一些致病菌它也有自己的菌株号。
1: 啊，
0: 在临床上呢，我们也会用它来判定，比如说它有没有一些耐药性啊，有没有一些毒性啊等等的啊。所以说啊，大家记住啊，这个菌株号就类似于这个益生菌的一个身份证一样啊，大家要去判别一下。
1: 哦，
0: 因为只有某些菌株它是对疾病是有作用的，比如说像呼吸道感染的话哈，它可能有的益生菌它就对它是有效果的，有的菌株是有效果。你看不同的菌株它走的是肠脑轴，
1: 嗯，
0: 有的走的是肠肺轴，哎，现在是叫肠X 轴啊，就是某个轴，它可能有的是改善情绪的，改善这种认知焦虑的啊，包括说像糖尿病的等等啊，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些这种研究，不同的菌株它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1: 哦，就比如说同样它都是双歧杆菌，但是比如说 BB-12 和 LGG 就可能就不一样。
0: 对，
1: 就好像都是人，我和马主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其实这个标号就是确定到了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菌它的菌株。
0: 对，
1: 嗯，那前还有一个前缀，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它这个前缀代表的是啥意思呀？
0: 啊，它这个乳双歧杆菌它来源于不同的东西
1: 啊。
0: 你比如说像这种乳双歧杆菌的话，你看像这种乳制品里边啊，它来源于就是从这里面去提取。
1: 哦，动物的就可能来源于一些动物。
0: 对对对对，然后是它的来源本身也是一个不同的。嗯，
1: 哦，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编号到底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上面的这个编号写得特别的具体，也有一些朋友看到这个编号特别长，觉得哎呦，是不是这个编号长的就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0: 是的，
1: 没用，它其实就是一个符号，就跟人的名字一样，没有好或者是坏之差。
0: 对，不是说我叫俩字儿的和我叫六个字儿的有什么差异啊？嗯，
1: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0: 嗯、
1: 还有人觉得自己只要每天坚持喝酸奶吃泡菜就可以摄入有益的

0: 益生菌，而且很多的这个产品上面也都是这么标注的，说它里面含有多少多少的什么益生菌，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泡菜坛子上我看，
1: 嗯，
0: 还有这个超市在卖，说它里面就添加了什么对人体有益的多少益生菌和什么乳酸菌，
1: 嗯，
0: 这个到底真的是食补一定比药补要好吗？
1: 咱要区分不同的人。
0: 哦，
1: 如果说对于咱们普通人群的话，那咱们可能从这些发酵型的食品中是能获得一定的益生菌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要明白食品它跟药物的一个差异哈。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疾病人群，
0: 嗯，
1: 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腹泻了，我需要一个高浓度的这种益生菌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指望说我吃点泡菜，我喝点酸奶，我就能改善我的腹泻。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能的。
0: 哦，就是食用益生菌相对来说它的菌株的含量要更低一些。嗯，
1: 另外呢像存活率呀，还有你吃到肚子里呀，对吧，你不是说你比如说像那个酸奶里边也显示有非常非常多，对不对？但是呢本身在货架上，那它可能就会衰减很多。再到了咱们胃里边，它真的是经历了9981难，那可能能利用了哪一些，
0: 嗯，
1: 是不是？嗯，所以说现在很多的益生菌产品呢，他们会采用一些技术，就是能让这个益生菌呢更精准的去到达咱们的肠道。
0: 嗯
1: 啊，这样子一来呢，就是能够减少它在这种运输呀、食用啊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损失。
0: 嗯，所以说药用的不仅仅可能是含量更丰富，而且它可能会通过一些药物的技术让它释放的这个位置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吃食物的话，肯定是要经过胃，有一些益生菌可能会被胃酸这个时候中和掉，那有一些益生菌可能能到它该去的位置，但是通过药物的话，比如说它有这个缓释的技术，它这个包材更丰富之后，它可能在胃里面牺牲掉的就比较少，它就能够更多的去它该去的位置。
1: 是的。
0: 哦，这也是一个区别。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办法用这个饮食来替代药物，尤其是当我们出现了某些临床症状的时候，这个一定要特别告诉大家。还有马主任，很多的产品上都印着比如说含有百亿活菌，这个大家觉得这个活菌那一定是有用的，我的身体能吸收利用的才是活菌嘛，大家都觉得死菌是没有用的，这个观点对不对啊？
1: 首先呢想说一下它标注这个数量可能是出厂时候的一个数量哈。虽然我刚才说了在出厂也是一个数量，但是呢在储存的过程中、运输的过程中、你在货架上放的时间，再包括我们再吃到你
0: 肚子里面
1: 去，它到底能够发挥作用的到底能有多少呢哈。所以说大家要去注意一下。不过确实呢在咱们吃益生菌的话，如果我们想起到效果的话，确实需要达到一定的一个量。嗯，因为你看现在咱们有很多研究发现，它确实，比如说对于某些改善腹泻呀，对吧？然后修复肠屏障，很多的研究会发现，那这些益生菌你都是要去服用10亿、100亿，对吧？10的8次方到10的11次方这种区间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才有用啊。
0: 嗯。
1: 但是不说嘛，不要忽略掉，它可能会经历9981难。
0: 哦，所以说在它的生产出来。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 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6: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你好，
10: 你好，你好
11: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夏天呢，很多朋友不愿意在家做饭，觉得煎炒烹炸太热了，这个时候我们下馆子的机会就比较多。那夏天我们下馆子的时候点菜有什么门道吗？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吴佳会有这个感受吗？觉得晚上不愿意做菜，不愿意做饭，咱们就出去吃吧。
1: 是，而且现在就觉得那个，特别是到了夏天，到处大排档什么的，大家其实比如说很多饭馆，它其实以前都是摆在里头的，呼啦啦都摆外边来了，觉得大家都吃特热闹，都愿意在外边吃点。
0: 对，因为确实天气比较热，有的时候在家里做饭也比较麻烦。而且食欲也不是很好，外面的这个饭菜毕竟和家里不一样，能有个调剂。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是家人哈，出去点个菜下个馆子，那吴佳会有什么样的点菜方面的建议吗？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点菜吧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活。你第一要照顾到有食材的多样化啊，特别是说那我们上个馆子，那你肯定应该其实吃一些，比如说我平时比如说我老在家里就老吃猪肉，那你是不是出去就应该吃一点鱼呀，那个虾呀什么的。
0: 或者说在家里我们如果做起来比较麻烦的，
1: 对，
0: 这时候下馆子吃做个调剂哈。
1: 对，那还有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到营养的搭配，还有这个季节的选择，还有在座各位食客的选择。像我，其实我以前在烹饪，就是中国烹饪协会的时候，我们是专门有一个培训，就叫营养配餐师，还有一个叫点菜师。
0: 点菜师就是在这方面是做过专业的培训的。
1: 对对对，所以说点菜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门道的事情。
0: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哈，每次出去下馆子的时候您是不是点菜的那个，反正我是每次都是我点菜。当然了，你也要承担责任，比如说点的比较失败的话，那可能别说你看你点的这是什么菜。
1: 对，我也是有时候遇到这种时候，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特委屈，这也不是我，比如说我在别的地儿吃过挺好的，这家做的真的不怎么样，然后就很抱歉的，那我自己多吃两口吧。
0: 因为我做这个饮食节目哈，所以说一般朋友出去吃饭或者是家人出去吃饭，他们都会把菜谱给我，但我觉得好像每次点的还好还可以。那今天咱们就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点菜有哪些门道哈。那吴佳也是专门做过这方面的学习的，想必就更加的专业。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我们就先从凉菜说起。就一般都会先点凉菜嘛，还也会先给你上凉菜。
0: 对，
1: 那一般来说，其实我们如果你八九个人的话哈，吃饭，然后他会推荐你，要不就两荤两素，要不就三荤三素点这个凉菜。其实我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建议你多点一些素菜的。
0: 关于这个荤素搭配，还有你人员的数量的搭配哈，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比如说你是八个人下馆子啊，是家人也好，或者是亲朋好友在一块儿也好，热菜呢，如果是八个人，咱们就点八个热菜，这个凉菜呢，是你人数除以二，四个凉菜，这样大概就够了，就是你吃起来可能不会浪费，也不至于不够。那我们就先说这个凉菜。
1: 这个凉菜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大家可能会遗漏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点一些含淀粉比较多的菜。
0: 为什么在凉菜中要安排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凉菜？
1: 因为这个一来你一上来就开始吃大鱼大肉，就如果你凉菜点的都是肉，那你一上来就吃大鱼大肉的话，这个蛋白质就很容易浪费。而且
0: 吴佳提到一个词叫蛋白质的浪费，这个很多朋友就听不懂了，我吃进去了，我怎么还浪费了呢？
1: 这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像其实我这里说的浪费，其实蛋白质浪费我们可能会提到有两个意义吧。这里说的浪费是因为蛋白质它本来是应该是说拿来分解成氨基酸，然后为你的身体的蛋白质的重新修复啊，就是你的肌肉修复啊，提供这个蛋白质的。那如果你蛋白质过早的吃进去，那你其实是把蛋白质当做热量消耗掉了。
0: 就是它没有转化成氨基酸，
1: 就是它没有转化成你身体的蛋白质。所以这样其实是一种浪费。那其实最好是你先吃一点有 淀粉的，就是含碳水化合物高一些的食物，然后让身体也打个底儿。然后其实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特别是你肠胃不太好的人，你如果直接上来就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胃很不舒服，好像运转不动了那样子的感觉。所以你其实是需要先给你的肠胃垫一点底，来一点好消化的食物，把它唤醒它的机能。
0: 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是比蛋白质更好消化的。
1: 对对对，
0: 大家也可以理解，比如说米饭或者说和肉哪个更好消化，米饭更好消化哈。那刚才吴佳说到这个蛋白质浪费的问题，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有的浪费啊，我这次吃的就是鸡鸭鱼肉，蛋白质特别多，我可以浪费啊。
1: 这个还有一点，因为这个蛋白质的消化和整个代谢，它会对我们的，就是你需要动用更多的内脏来工作，尤其是我们的肾脏。对，所以说如果你一下吃了太多你身体不需要的蛋白质，那你的身体就需要把蛋白质的代谢废物排出去，
0: 就是超负荷的运转。
1: 对对对，就尤其是会对你的肾脏造成特别大的负担。
0: 所以说哈，吴佳给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可行的，比如说夏天我们吃馆子去哈，
1: 对，不是说
0: 冷菜的时候点点含淀粉的，什么蓝莓山药啦，
1: 或者是现在你来点那个什么那个土豆泥呀、啊、糯米藕啊，
0: 哎对，
1: 还有什么五香芸豆，现在很多啊，蕨根粉，什么加点黄瓜丝儿拌的荞麦面这样的，
0: 对对对，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对，而且是如果尤其是如果你要喝点酒，那就更需要有点淀粉的食物保护一下你的胃黏膜，然后这样子那个喝酒的时候也感觉没有那么伤胃。
0: 对，这是比较营养和科学的一种点菜顺序哈。一般来说我们去下馆子吃饭，先上的肯定是冷盘，它比较快嘛哈，它属于冷菜。那如果您在点的时候除了注意荤素搭配，另外就是说冷菜的时候我们就要加入这种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菜品。
1: 对，
0: 那荤素吴佳有要求吗？
1: 荤素其实最好最理想，如果我们是在家里吃饭啊，我们是要求是达到一个荤菜配三个素菜的。
0: 如果在家里哈。
1: 对，但是如果你在外边吃，确实是觉得那我们好不容易出来吃一趟全是素的好像又不太好。
0: 对，
1: 然后一看荤的选择都特别多，因为你去饭馆点菜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个你看前面全是荤的好多片儿，到了蔬菜那一片儿一般就两片儿。
0: 对，
1: 有的就一片儿。
0: 就是它本身这个比例就是有一点不平衡哈。
1: 对，所以我们在外边的话，我们是希望你如果理想能够达到荤素的比例是1:2。
0: 1:2。
1: 对对，如果你达不到那你达到1:1也可以。
0: 还有一个问题有必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有些老年朋友下馆子吧，他就会点那些比较偏菜。视频比如西红柿炒鸡土豆丝。有一次我朋友劝他就点土豆丝。也点土豆丝，这家炒的不是很好，另外性价比太低。
1: 你越便宜的家常菜你在外吃其实越不划算。
0: 对呀，没有什么含量，你自己能炒简单，你为什么要土豆丝呢？在家里就把它做好了是吧，你老也挺好的。所以说我们到馆子里吃饭还有一种心理，就吃一些我们在家好做整洁

0: 片儿，你比如说你家你那平时肯定是做不了，那你到外面你可以，或者说什么糙溜，你这些在家里根本做不了，你可以到这儿来尝尝。所以老年朋友不要一看菜单我就点十多块钱，甚至是不到十块钱，这多便宜啊！但是你想想，这种菜它挣你的钱挣得更多。
1: 对，其实他们的利润来说是更高的。
0: 哎，所以说荤素搭配我们是要顾忌的一个问题，但也您也不能光点素菜，光点便宜的，这样您这馆子下的没意义。
1: 但你素菜其实可以点一些，就是有一些花样，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些平时没吃过的菌类，一些蘑菇啊，就是还或者是就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搭配的一些小，有的是有坚果或者是水果做的菜，所以说也不要以为我吃素的就觉得特没档次什么的，就是你就是所以说点菜还是蛮重要的。
0: 对，其实我们完全过了那种就是讲场面是吧，哎，讲排场，不是的，所谓的档次我觉得应该是品质最高的，而品质最高不一定是花钱最多，而是最健康的。
1: 其实我觉得啊，说到这我觉得其实点菜，特别是你在点荤菜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在写一篇文章，它需要有高潮是一样的，就是你其实需要给大家两三个特别
0: 惊喜，
1: 对对对，
0: 期待，
1: 对对对，
0: 向往，
1: 经典的两个那个有重点的菜，
0: 对，
1: 那个横菜就行了。
0: 对，
1: 你不要全是横菜，觉得这个这整个一桌菜就没重点了。
0: 对，这中药讲究君臣配伍是吧，君臣佐使，你这一桌子菜也是有两个肯定是主菜，是你浓墨重彩，希望大家看见，或者说你请人吃顿饭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那么一两个菜。
1: 对，
0: 那剩下的可能就是作为它的绿叶出现。
1: 对，所以你剩下的菜就应该搭配一些，一方面能量低，另一方面也口味清淡一点的，然后其实你吃的人也会觉得更舒服，因为它会有一个口味的搭配，咸淡的搭配在里头，然后你其实吃完之后你的感觉也会更突出。
0: 对，这一餐吃的既美味，我觉得又舒服，还没觉得撑着，没觉得腻，这是点菜人成功了啊。
1: 对，
0: 这是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这个餐前的冷盘儿，比如说荞麦面啊，蕨根粉啊，凉粉啊，米皮儿啊，土豆泥啊，糯米藕啊，百合红枣，五香芸豆，这都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点一点哈。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天我们下馆子吃饭点菜有哪些窍门和技巧。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哈，这个先上的冷盘我们要点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而且要注重荤素搭配的比例。那还有哪些建议是吴佳要向大家传达的？
2: 然后我们就说一说整个的这个菜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看食物的类别。比如说我经常在点到的时候说，好了，我这些都有了，我再聊个豆制品吧。那我就是很多人点，比如说我来个回锅肉，来个鱼香肉丝儿，再来个红烧肉，结果一看全是猪肉。
1: 对，
2: 所以说你是要看肉类、水产类，还有蔬菜类、豆制品类、主食类，这几种食物应该是都要有的。
1: 对，
2: 那如果你再讲究一点，你这个蔬菜类你就要把它分成绿叶菜、橙黄色的菜和菌类的菜。甚至是有没有再加一点坚果之类的，就是让大家吃到尽量丰富、尽量多的食物。
1: 对，
2: 这一方面你会觉得口感上更惊喜，另一方面这个营养也是更加全面的。
1: 不要说你点菜，你点了三个素菜，全是叶菜，一个菠菜，一个茼蒿，一个韭菜什么的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换一种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你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就非常的大了。这是要注重菜品的多样性，食材的丰富性。
2: 对，还有呢，就是选择烹饪方式的时候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其实我们也应该最好多吃一些清爽的菜。然后一方面来说，你在点菜的时候，有几类你应该要少点，比如说干锅，叫什么干锅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就是水煮什么什么，虽然说是水煮，一般都特别
1: 油煮
2: 啊。对，然后还有就是叫什么什么酥的。也要少点。像那种一般有好多什么榴莲酥，
1: 椰蓉酥，
2: 对，就那种点心，那个也是含油量特别特别高。
1: 广式、粤式、粤菜里会比较多一点。
2: 对，有些好多人小好多女士就爱吃这种点心。
1: 其实热量非常的高。
2: 对，
1: 为什么干锅和水煮物价不推荐呢？
2: 这两种都是油盐特别高的。
1: 而且这个干锅是不断的在那儿蒸腾。盐都留下了哈。
2: 对，尤其是这个干锅，这个干锅里边你这个水煮吧，它这个油还是浮在上面。你还能把它那个涮一涮涮掉。
1: 对，
2: 那干锅真的就是浸到
1: 食材里头。
2: 对，全给你浸到食材里头了，那个盐和油的含量都特别的高。
1: 一个是在外就餐哈，它做的肯定就是油啊盐啊放的都比较多，如果没味道不香的话，食客就不来了，所以这也是在外就餐的一个负面的因素吧，您要考虑到了。
2: 对，所以说你应该也要跟那个服务员在说的时候，他一般不会也，他也会程序性的问你有什么忌口吗？你就跟他说要少放盐，少放油。就是其实，我现在据我的尝试吧，一半一半，就是一半来，有一半的餐厅会真的那个听你的，就给你少放油和盐了。
1: 对，
2: 但是确实也有一半不理你，
1: 还是那样，是吧？
2: 对，
1: 你爱吃不吃。
2: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消费者嘛，因为最后吃到的真的是吃到你身体里头的。我觉得这对食物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其实应该比你说你有一件高贵的衣服、特别贵的衣服来说，这个对你更重要。
1: 对呀，
2: 对，所以你说
1: 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2: 对，你说你经常买了一件什么好衣服，有点什么问题，你还去跟人白吃半天呢？
1: 对呀，
2: 对，其实对于这个食物，你应该捍卫自己健康的权利。
1: 对，而且如果每个食客或者说八九成的食客都跟他说少油少盐，他这个前厅的经理啊，他的服务员、他的厨师就得想想了，哎，我这是不是做的真的不合大家的口味？所谓的大众是由每一个人集合而成
2: 的，
1: 是吧？
2: 对，
1: 只有你变了，大家的口味、大众的口味、厨师的这个手法才会变。所以作为这个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要起作用的。这是说到了
2: 热菜
1: 热菜哈，我们要少点干锅，少点水煮。
2: 然后就是主食了，主食。然后其实主食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要点是要让他早上主食。
1: 嗯，
2: 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吃的差不多了，他给你上菜也是这样。如果你点的主食是点心类，点心或者是炒饭、面条之类的，基本上都是菜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再上点主食吧，嗯、才开始上。
1: 甚至到后来就说还吃点主食吗？哦，不要了。吃饱了、
2: 对，这个主食是很重要的，而且尤其是你在外面吃饭、你要不靠主食来把肚子占一部分的话，全都是被各种肉啊、油大的东西给占据了。所以说最好是他上了两三道菜你就开始要点主食。那如果是这个时候你觉得不方便，说这时候我就开始端着碗开始吃米饭了，要是觉得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的话，那你可以试着就点一些就比如说
1: 带菜的，
2: 对，
1: 带主食在菜里头
2: 的，对，比如说芋头烧鸡啊，什么土豆烧肉啊，就这样子的，什么就这样的菜，来尽量的提前吃一些主食，这个其实对桌上的各个人的营养均衡是有好处的。
1: 对，那现在很多朋友去餐馆吃饭还会点一些果盘，或者说餐厅呢赠您一个果盘，关于果盘吴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水果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说你可以让它早上，你就可以尽量让它早上一点。这一方面也是对控制能量有好处，你吃饱了再来撑一些水果进去肯定是不，就是对控制体重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其实是对，特别是对肠胃虚弱的人来说，你如果吃完了再吃一些凉凉的水果确实不好，那你让它早点上一下，一方面可以让它的恢复到室温。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水果的营养它在跟有油脂的东西在一起吃的时候，其实是营养素是更好吸收的。
1: 哦，水果要尽量早上是吧？还有就是一个酒水饮料的问题。这个东西对于餐馆来说利润率是最高的。很多朋友去点菜觉得我这菜没有多少钱，为什么结账的时候超过了我预期的这个价格，然后你一看，哦，你点了一扎什么什么汁儿68甚至更高。我如果下馆子去点菜的话，由我点菜的话，如果是很熟识的朋友或者是很亲近的家人，我一般不会点
2: 就是
1: 一扎一扎的这个果汁儿、
2: 对，这种所谓的鲜榨果汁儿、鲜榨饮料，这种鲜榨饮料一方面它的利润特别高、特别贵，另一方面它就算你花了好多钱也不是真的。
1: 对，大家有印象吧，那个玉米汁儿特别的粘稠，如果您自己打玉米汁打出来不是那个样子的。
2: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一个算一个中高档的餐馆吧，一扎西瓜汁是100多块钱。然后他端上来一看，一看就是假的。就那个红的颜色特别不自然，而且我们自己在家打过果汁就知道，这个果汁它会有果肉分离的，
1: 对，就那个絮会飘在上
2: 面。对对对，他那一上来就看就一罐红水。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气愤，花了那么多钱结果他还给你一假的。
1: 对，所以说酒水饮料尤其是一种鲜榨果汁儿哈，我们慎点，谨慎的去点。如果你非常想喝的话那我们就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性价比实在是低，或者说我觉得其实吃2块西瓜比这个来的更实惠的话，从经济和实惠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少点甚至是不点。
2: 对，其实如果你实在是要点一点喝的，那其实我们是可以推荐你点一点，就是比如说大麦茶呀、荞麦苦荞茶呀，这个是帮助消化的。然后比如说什么菊花茶，就是不含热量。
1: 对，
2: 然后其实不含热量的饮料，一方面来说你这个能控制你的能量摄入，另一方面其实对于你品尝别的菜的味道是更好的。
1: 对，你是非常浓郁香甜的果汁你喝进去了，再吃别的菜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味儿。
2: 对，而且特别是咸的菜你喝完甜的觉得更咸。
1: 还有一个话题有必要和大家澄清一下哈，就很多朋友比如说年岁长一点的朋友去吃饭的时候觉得哎呀这次点的可能有点冒进，有点多，还剩了不少，打包又不值当怎么办呢，我把它都吃了吧，他没有执行那句话，宁可剩在盘子里也不要吃到肚子里。
2: 对，
1: 他觉得吃进去那才没有浪费呀、我这是物有所值了。吴家对这样的做法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也说的另外的一种隐性的食物浪费。所以我们可能现在都在提倡光盘行动，但是光盘行动不是说让大家那个吃不了了也使劲吃下去，而是说让大家点的时候就少点。但如果因为你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蛋白质浪费，就你要是吃不需要那么多，你的身体反而会需要动用更多的能量，或者是你耗费你身体更多的机能让这些东西代谢出去，那其实不光是说这个东西浪费了，而且还会 有损你的那个身体内脏器官的健康。
1: 对，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还有没准就得病了，是吧？
2: 对对对，
1: 身体很不好，
2: 很多慢性病都是这样，慢慢慢慢，一口多吃一口，多吃一口就吃出来的。
1: 对，所以老年人也不要觉得这就浪费了。一个是我们在点之前就做好预先的判断，是吧？别点多了，即使点多了，我们也不能把它都吃进去啊。
2: 嗯，
1: 光盘行动是有另类解毒的，不要觉得只有光了盘才好啊，身体好才是真正的好哈。
2: 对，
1: 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夏天哈，我们去馆子吃饭其实也挺好的，聊聊天，家人之间也很和谐。希望您的点菜能在我们这期节目的帮助下吧，能够点的成功，您能够吃的健康又吃的美味。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2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一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席佳报道。
1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3: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8: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14: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5: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6: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5: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6: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5: 如今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7: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1: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8: 我们想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9: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溢出效应。
20: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21: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2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1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0: 公安部今天通报， 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2: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十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1: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四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2: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2: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4: 贵州省食药安办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4: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2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0: 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6: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0: 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该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3: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4: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 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

0: 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2: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
0: 19点整，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12时22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较强雷电，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爱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5: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舟竞渡途轴。端午划龙舟似乎是我们从记事开始就印刻在脑海里的场景，小时候只觉得热闹非凡，不明白它的渊源和来历，等到长大以后，听了许多的故事和传说，对这项活动又有了新的认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话里的龙舟。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龙舟竞渡图轴，图上描绘的是端午时节南方水城赛龙舟的情景，采用的是马远一角式构图。这种构图方法你可能很少听说，和它相对的全景式构图你大概会比较熟悉，比如

千里江山图，而一角式构图指的是在取景的时候只取一个角落或者是半边景物，来侧面表现出广阔辽远的景色。你看画面，观看龙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右下角，掩映在湖光树石之间，甚至还有一两个年轻的男孩直接爬到树上，生怕错过了精彩的瞬间。其他的部分便是大量的留白，形成了烟波浩渺的湖面，隐隐约约能看到四只龙舟正在挥桨竞渡，整幅画看起来布局灵巧，活泼生动，是风俗画中的一幅佳作。

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你永远有表达的自由。其实在大家的爱里，你可以更加肆意一些，好的坏的都可以。不要理会那些阻止你表达的事情和声音，当你真的不去表达，他们又要阻止你做别的事情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说到朴树，你会想到哪些外号呢？是都市丛林中的忧郁王子，还是行吟诗人？不管这些外号是怎么取的，但你都会知道这些外号的来由都是他的歌。他的歌就像是朗诵诗一样，脆弱是特别能够打动人的。作为一代文青男歌手，朴树身上可以说是拥有着无可比拟的青春意义。

人其实特别需要与自己独处，与自己对话，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掌握这项技能不容易，但有这种意识，应该就会是不错的开端了。

0: 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有互联网大厂员工写下70000多字长文，直击无数打工人内心痛点，揭开互联网大厂不为人知的职场逼面。凌晨查岗，表演式加班，无数打工人的职场痛点被戳中。当内卷成为职场常态，普通打工人究竟如何跳出内耗死循环，守住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呢？
3: 这是哪个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这么猛，一口气写下这么长的文章，70000多字啊！来，我给大家慢慢道来啊。如果说习惯关注热点新闻的话，您可能还记得去年刷屏的钉钉 CEO 凌晨查岗吧？半夜12点多巡查办公室，发现竟然没人加班，转头就全员批评，质疑大家为什么提前下班？这才12点多，这么早就没人了？本还以为这只是个别插曲，没想到10个月过去了，就在最近，一篇长达75000字的离职长文置身钉内横空出世。75000字啊，真能写呀，都快成一本书了啊。这篇文章啊，把互联网大厂里藏在光鲜外表下的职场现状完完整整地摊在了大众面前。文章啊，出自钉钉一位离职产品经理，复盘了旗下 AI 项目从爆红到落幕的全过程，字里行间的无奈疲惫瞬间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心。随后钉钉前副总裁也发文感慨，直言这种高压内耗、努力却看不到结果的循环，自己再熟悉不过。

一时间呢，大厂无效内卷，以毒焦虑接连登上热搜。你肯定好奇啊，这篇七万多字的文章这到底写了啥呀？我们也只能简单拎几条给大家说说啊。比如说在这个项目团队里干活好不好不重要，汇报做得漂亮那才是头等大事儿。再比如说打磨产品的时间被一再压缩，可是写 PPT 填模板做汇报材料人人都全力以赴。还有产品迟迟拿不出亮眼的成果，层层上报的流程却运转得无比顺畅。总结起来说吧，大家每天呢忙得脚不沾地儿，可竟然心里一问，到底做了多少有价值的事儿啊？恐怕没人能讲清楚。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畸形的加班文化。文章里提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喻，把巡视的领导比作哈利波特里的金色飞贼，随时盯着员工的一举一动，上班时间刷个社交软件，写检讨，当众批评，还搞出了所谓的忘书行动，紧盯竞争对手的作息，别人家办公室灯不关，自己这边就没人敢先走，好像只要熬到深夜就代表着无比拼命，只要留在工位就代表着忠诚。比无效加班更可怕的是混乱的决策机制。做产品讲究贴合用户需求，深耕技术打磨，可在这里管理者的个人喜好成了风向标，产品 logo 视觉风格核心定位说改就改，频繁改原换方向，基层员工刚摸透思路转眼啊要推翻了啊，不是昨天不是说好了而且、不行了，这套啊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方向来回摇摆，团队只能在反复折腾当中内耗，所有人都被逼着追逐短期能截图能汇报能给上级看的表面成果，你看这数据多好啊，扔上去。估计听到这里啊，有人心里开始嘀咕了，哎呀国生你快别说了，怎么感觉你说的这就是我们单位呢？哎呀不好意思，无意冒犯啊。这篇文章为啥能引发这么多关注？不就是因为它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吗？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出圈，是因为它早已经超越了钉钉本身。话说如今在多少单位里啊，你看管理者沉迷表面功夫，员工被迫卷入内卷洪流，每天陷在无意义的忙碌里，忙得精疲力尽，却感受不到创造的快乐，熬了无数个夜晚，职业成就感越来越稀薄。有人说呀，这只是互联网大厂的特有问题吧，普通职场人没必要跟着过多共情。嗯，未必，各位，你仔细想想，形式主义汇报、跟风式加班、领导一言堂、工作生活不分界，这些现象又何止存在于互联网大厂之中啊？从写字楼到普通企业，不少地方啊都能看到类似的影子。忙碌被等同于价值，服从被等同于正确，加班被等同于敬业。这套扭曲的职场逻辑确实让人讨厌呐。我们从不反对努力奋斗，奋斗本身呢，永远是职场最美的底色。真正的努力是深耕专业，创造价值，是为了目标脚踏实地，忙得充实，累得值得，而不是装样子搞表演，在无意义的消耗里自我拉扯。这话题呢，其实我们说过很多次，真是不想再多讲了。奈何总有类似的新闻热点呢，爆出来，搞得我的不得不讲。这个七万多字的文章出圈之后，阿里巴巴最高管理机构也就是他们的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据说呀，文章以严厉措辞批评了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明确指出这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顺便解释一下啊，钉钉是阿里巴巴旗下的公司啊，很多朋友应该也都知道。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关键是怎么找到解决的方法。不管怎么说吧，忙有所得，老有所值，工作有干劲儿，生活有松弛，这才是职场该有的样子。这正是凌晨半夜查工位，没人加班就发威，七万多字来吐槽，过度内卷，退退退。各位你有发现吗？这就是大厂啊，大厂的毛病。你看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哟，家孩子在大厂工作呢，大厂这工作不一定令人羡慕，因为墙外的人都想进去，墙里的人都想蹦。

0: 厂里啊太大了。你看阿里高层发文说这不是阿里的文化啊，可是下面都已经把它搞成这样了。弊病在哪里？就是团队一旦大了，这个管理就容易脱节。脱节会脱成什么样？就是下面某一个具体的部门，其实它也很庞大，但是它跟上层的机构之间如何能够实现有效的沟通，如何才能把这种文化传承下去，说实话这个事儿可并不容易。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纠结。
0: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开讲关键词，说的是纠结。哎呀，生活当中，你说谁能没有个纠结呢？比如说买高铁票，有时候也有纠结。有带娃出行的乘客，最近呢遇上了让人纠结的烦心事儿。啥事儿呢？因为带孩子嘛。吵闹，所以呢不想选这个静音车厢，但是却总被系统自动分配进去，反复取消订单之后被限制了购票功能，没办法买高铁票了。家长带着年幼的孩子啊，难免有哭闹声，坐在静音车厢里啊，全程都提心吊胆，想退票吧，想改签吧，换普通车厢，哎，次数多了又会被平台限制了。12306呢后来解释了，说是没有普通车厢的余票的时候，系统自动就会把它分配到静音车厢啊。这么一说还真是让人挺纠结的啊，只是怎么想都觉得怪怪的。这边静音车厢有票，但是家长怕孩子坐不到静音，所以不敢买，最后呢又没办法出行，这票都买不到了。那你说如此一来，这个静音车厢岂不是成了一种束缚了？这边明明没座了，那边的静音车厢却空着，这事儿弄的啊，不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吗？想办法呀，来来来，开会开会开会，想办法，想不出办法咱今儿不散会。
3: 这是不是也是某些单位的作风？
0: 说到开会了，我在这儿呢就顺便跟大家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啊。现在我们开会有一个特点，不管大会小会，你一定要有清晰的目标，你一定要有这个会到底要解决啥事儿，你得提前发布给参会人。我现在是要求每一个部门开会的时候你都得这么做，提前发布过去。然后有时候说有用吗？提前发了他也不一定想。不，你小看了人的大脑，就是当他看到了这个会议通知，并且看到了明天下午我要参加的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要解决什么问题，我是需要进行发言的，对不对？哪怕他没有坐在那里说认认真真去查资料进行准备，但其实当他看到这个通知以后，大脑就已经开始工作了。等到明天下午坐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你信我话，各位，你试一试这个办法，会议的效率绝对会提高。为什么？因为他的大脑提前工作了，大家坐下来，哎，那一刻真正开始认真探讨这件事儿的时候，他能给出的方案和策略一定比什么以前那种说明天下午开会啊，3点钟准时到场，不许迟到，啥会啊？不知道。好，一坐在那儿了你才开始说啊，今天这个会啊，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世界杯的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好，所有人坐在那里才开始那一刻进行思考，各位，效率极低。你一定要提前至少24小时，最好是48小时，你提前2天2晚把这个会议通知发出去，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会议挺重要的，议题是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这会开完咱得有成果呀。你要不然你说大家往那一坐，哎呦，手上的事儿也耽误了。那你开个会搞了个2-3个小时的话，那你手上的事儿那不就得加班加点去做吗？所以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着想。你这么开会，各位，效率加倍，你不仅是能想出更多的好办法，关键是会议的时间也会被大大压缩。和各位分享一下，希望对您的工作有点帮助。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哎，我这没想到啊，这各位吐槽自己单位这个文化的信息还在源源不断发送过来呢啊！来，抽出时间必须得回应大家的表达哈。有朋友发信息，他说我们单位没有明确指令，没有标准，你自己干。自觉的人呢，一天一遍，上报没回应，干了十来遍，老板来了，你不行，打压。最后老板自己干了，嘿，倒是清闲，不用负责任啊，这么个搞法。哦，来看看这个啊。还有朋友发信息，他说我是那个不服从不会汇报的，所以呢我不招领导待见，不是我这样做啊，是领导这样要求。明白明白。哎，我刚才说到哪儿去了？哦，说到了今天的关键词纠结，是不是？哦，说完那个经营车厢的事了哈。好，嘴唇发紫就是心脏不好，耳垂有折痕，喂，你这是冠心病。这些说法各位有没有听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嘴唇呢，怎么是紫色的，会不会纠结？要不要到医院看一下？告诉各位，这些说法呀，没有特别严谨的科学依据。据科技日报报道说，近期呢，一系列将面部特征跟健康挂钩的说法登上热搜。多位专家表示呢，只凭面部特征判断健康情况不科学也不准确。科技日报还说了，人的面部状态啊，往往受遗传、作息、环境、护肤等多重因素影响。面部特征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嘴唇发紫可能是天生唇色偏深，寒冷环境会导致毛细血管收缩。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等等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必然指向心肺系统的疾病。只凭面相就断然说人家有啥病，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可取。咱不能照着镜子呀吓唬自己，与其被焦虑裹挟，还不如啊规律做个体检。但我还是这句话啊，虽然说这个事儿呢，严谨的来看，是你不能从面部的状态来去断定健康问题，可是你至少应该去检查检查。大家还记不记得张雪峰老师去世的时候，有网友留言就说，曾经在直播的时候就有粉丝提醒过他，关心他说，张老师，我看你的嘴唇啊特别紫，你应该去检查检查心脏问题。张雪峰老师当时还说呢，我心脏有问题，你信不信跑马拉松你跑不过我。是，但是你看后面突发的这种情况，你不能不说当时的这个粉丝的提醒是有价值、有意义、有道理的。所以你看，虽然文章里面说不能断然就那么简单的去判定，但是大家也不能完全的就否定。凡事啊，多用点心，多操点心，多想一步，应该没啥坏处。说纠结，你说这家里边要是有一个为了减肥不肯吃饭的小女儿，家长会不会特别纠结？根据相关报道啊，说河南省儿童医院最近接诊了一名11岁的女孩，半年前呢饮食正常的她，如今身高1.54米，体重却只有25公斤了。各位，1.54米的女孩啊，才50斤，就这她还不满意呢。每天只吃水煮菜，疯狂运动到倒地不起，最后被家人送到了医院，被医生诊断为神经性厌食症，情况都很危急了。哎，我就好奇，这11岁小女孩，这差不多就是一个上5-6年级的这个阶段，哎，这半年时间是什么人刺激了这孩子，让她对自己的身材这么焦虑了呢？其实这根本不是孩子的问题，是畸形审美悄悄渗透到了未成年人的世界。青春期的孩子呀，本来就敏感，就特别容易自卑，尤其是这个阶段的女孩。我跟各位讲，11岁左右的女孩，各位如果有正在听节目的家长，你可一定要把我的话听进去。 11岁左右的女孩特别危险，这个时候她极易被别人带偏。我说一个可能让你听起来好像是给你制造焦虑但是无比真实的案例，就是11岁这个年龄阶段她会敏感到什么程度。班上的人际关系就可以把她的状态彻底拖垮。各位，我这个话你千万别当耳旁风，如果家里边正好有这个年龄阶段的女孩，你要格外注意。那你说，哎，那男孩难道就不用注意了吗？男孩11岁左右这时候你还不用操心，因为这时候他一天傻呵呵的就知道疯玩。男孩本来在生理发育上就是同龄阶段，他的大脑对于某些问题的这种知识判断啊，和对人与人之间什么关系的这种理解要比同龄的女孩差不多晚2年左右，所以这个时候的男孩你还不用太操心，但女孩格外注意。一句随口的调侃，一条网红的什么深

这玩意儿贼讨厌，不得不重视。我家孩子的手表，我不能说我做的对啊，到现在每天只限时20分钟啊，周一到周五几乎不给他用，周末的时候因为要出去上课没办法要打电话，也最多就是20分钟，他没那么多时间去看这看那，而且我会分功能去给他赋予时间的把控，比如说听歌10分钟，什么微聊5分钟，再加上一个什么打电话看个什么别的信息20分钟完事儿。没办法呀各位啊。在医院门口卖3块钱的爱心盒饭，你以为他只是好心，其实他用这个来博流量呢。那如果是这样，你觉得这个博主是该赞美呢还是该批评呢？是不是也挺纠结的啊？人家确实卖的便宜啊，爱心盒饭呢就3块钱，那饭和菜人做的也不错呀。你说人家在这博流量，我是博流量了，但我也确实给别人带来实惠了。最近呢，广州多个3甲医院的院区门口涌现了博主操盘的3块钱爱心餐，至少有3个自媒体博主做起了这类生意。一边是病患及家属拍手叫好，哎呀这太棒了，这多便宜，你看花的钱又少吃的又好。另一边呢是舆论对他们的批评，说这些博主居心不良，而且搞乱了盒饭市场。客观来说这两个观点啊都没啥问题，你看的确有人买到了3块钱的盒饭呢，确实省钱呢。可是舆论的质疑好像也没错啊，因为低价盒饭的背后它是为了收割流量啊，而且这些博主一阵风啊低价卖盒饭，它就是这一阵风到这刮一刮，让附近的饭店你说这阵子怎么活，这段时间你们拍拍屁股带着流量啊往这一坐，再过段时间拍拍屁股带着流量走了，被扰乱的市场剩下一地鸡毛，一时间我都不知道该站哪边了。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5: 所以古玩的鉴定素养，就比如是免疫与病毒，你得过天花，但咱得说他没死，他就有了抗体，才能下次不得天花。但是也只是不得天花而已，如果遇见地花呢，那就只能重新再得一遍。但是你不得天花，你打天花防御针也是可以的，师傅带你进市场就等于给你打针，比较而言还是很安全的。那一年老赵跟了一个前辈到处晃荡，前辈也的确不时的指点一下。有一次前辈说了，今天去我家里看看我的藏品吧。那老赵非常的高兴，在一个夏天沿河的小楼里，老赵翻阅了他的钱币册子。老赵翻着翻着，看见了一枚花纹复杂、神气精密、充满精美神怪人物的6厘米上下的规矩好钱。一面是披发仗剑披甲的玄武，题记为福神。这个福神美钱躺在一本不薄的钱币册里，一下子就收住了老赵的魂儿。老赵仿佛一下子醒了，神采激动起来。在那个年代，在江南的一个小城里，能看见这样的神品，实在是一桩令初入收藏行当的老赵窒息的事儿。在日后的收藏生涯里，大家凭借着网络的力量频频发现同类的钱币，方知道这个并非是孤品，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常见品。但是在当时的视野里，这个就是天神。当然了，毫不逊色地说，即便日后有层出不穷的同类福神钱，但这依然是其中最富有魅力的一个。红斑绿锈，出土后盘过，又显得温润，老坑气质十分的诱人。若干年以后，当老赵把所有珍藏全部出让的时候，老陆念念不忘的还是此书。最终这个美丽的纪念也终归陆府。话说当时老赵两眼发直，气息局促，老赵急忙问，这个什么价格啊？那前辈说，哦，这个可贵了，你不会要的，如果你一定要要啊，那就1500。1500，当时老赵一个月的工资300。当时宋代年号的钱是1块钱3个。当时老赵去无锡当地最大的商场商业大厦买一件秋天的夹克衫是30块钱，还觉得心疼不已呢。老赵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事情遥不可及了，就等于穷人想娶财主家的闺女一样。但是连老赵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的，竟从嘴巴里嘟囔出这么一句，好的，我要了。他被自己吓了一跳。前辈定定地看着他说，我自己也喜欢，如果拿不动啊，不要紧。老赵回家以后实在拿不出这1500，他基本没有积蓄，好在没有女朋友，开销也不大， 他每个月的工资一到手，马上就去支付定好的花钱的款项。他那个时候见一个拿一个，不管什么品种，只要是花钱他就拿。他买了一本余留两等主编的《中国花钱》，浇筑古色的认为天下花钱都在上边记载着，所以每进一个就在书上相应的图例上打一个勾，表示此品已有，隐隐的做出一副要收集全套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虚妄，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一套，要论品种基本等于无穷。话说老赵一见那没让他神魂颠倒的福神钱，顿时觉得自己以前收集的种种花钱都是垃圾，一时之间心里说不出的郁闷、憋屈、窝囊。也是当时在江南无锡一带市场上流通的花钱多为明清遗存，比如清代道教符咒、黄铜给予，虽说数量庞杂，但这些东西一旦正面遇见大宋堂皇立作福神钱，自然黯然逊色了。三千粉黛哪里敌得过杨贵妃一笑啊，刹那就全无颜色了。为了得到当初人生中最绝色的佳丽，老赵咬牙发狠，他向自己的母亲借了1500元，借口肯定不能说是买钱币，这一切都在2天内完成了。前辈很惊讶也很高兴，事后他在一个特殊的场合里告诉老赵，自己以为他很有钱，结果发现不是，所以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他透露当时他是花了700块钱买的，赚了老赵800。这个价格在当时绝对是天价了，从投资的角度说是深度的套牢，加上处在小城市，信息与大城市与全国市场严重不对称，当时以为是首件品、创件品，结果只是一枚常见品中的美品。其意义与价值与仅见品中的美品是迥然不同的。换句话说，当年老赵花了仅见品中美品的价格买了一个常见品中的美品，花了宝马的价格您买了一辆桑塔纳。1500元这个价格在老赵手里套牢了将近10年。记得到了2003年，同类的价格也不过是1500元。好在老赵是在2005年出售的，那个时候花钱高潮期，老赵卖了一个好价格算是变现了。如果老赵在2003年之前将这个钱卖了，而且还急着用钱的话，那么也许就会出现一个一钱捂了10年还割肉的事情。当然这个纯粹是从投资角度看问题，真实的情况远比这个丰富和复杂。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1: 花钱与其他收藏品种不一样，最忌讳谈行情，不是说没有行情，也并不因为在行业内不好说行情，而是单独介绍当下的行情毫无意义，因为行情的变数实在太大了，没法预判。投资与投机，在那些痴迷物件的玩家心里，只是一种虚幻的概念。香港藏家艾迪说得好，他妈妈说，他爸爸的东西再好，再值钱，可是他也不卖，等于零。更有甚者，最后捐赠给博物馆，这样原来的活钱变成了死钱，最后死钱变成了没钱。很多的玩家只进不出，要出也只出副品。所谓的副品，就是同样的品种有了更好的新欢，就把人老珠黄的旧爱一散出宫，明码标价卖出一点脂粉钱，以便迎接更多的新欢，大体都是如此。那么作为藏家，想占有东西是无穷的，永远有新出的勾魂鬼悄然出现。所以从收藏的角度看，再多的钱也是不够花的。就算你卖了旧爱，卖旧爱的收入比以前买进的时候有富裕，形成了所谓的利润，可是这点银子也很快就要投入下一波的消费当中，这样没有止境的循环是不会形成利润积累的。从投资角度来看，收藏是亏的，除非一天你大撒手，把全部的藏品整体出让，一下子回笼资金，至少在这个收藏回合，在这个阶段，账面是盈余的。老赵在早年曾经有过几次几乎被迫清盘的经历，几乎把所有收藏的花钱拿出去变现，以解决手头棘手的资金问题。有一次手头实在太紧了，身边唯一可变卖的资产就是那堆花钱，因为平时把所有的余钱都买成了花钱，花钱成了事实上的家当。他等到一个星期天，直奔上海大码头的赵家浜路街心公园钱币市场，一早到了市场已经是熙熙攘攘了，当时只要花5元钱就可以在里边设摊，不设摊的人进去是不收钱的。老赵花了5元钱进去，拿张破报纸摊在地上，自己随地一坐，把钱币册放在报纸上，开始了他的摆摊工作。他哪知道啊，他花的5块钱只是资格费，不等于一定有空地方给他摆摊。他开始占着一块好地儿，不久就有人来了，哥们儿，这是我固定摊位的点儿，您去别处吧。老赵只能挪窝。如是这般被人赶了4-5回，终于在一个拐弯的角落安了位置。虽然以前老赵也曾经在无锡南禅寺的小型交流会上摆过摊位，但那个时候是卖垃圾出货，而且是连着木雕铜镜带钩一起卖，3个不止2个，只要有人肯来光顾一下，心里就感激的不行了，要有人问价那就十分感激了，价格没有一回不是以远远低于自己心理预期售价出手的。这次在大上海摆地摊也是同样的境遇，他带去的大部分是明清的，可以说并不出奇，只是部分品相好。等到了11点钟，一枚也没卖出去，问的人也不多，老赵有点焦急起来。这个时候正面走来了一帮人，有3-4个人的样子，其中一个显然是为主的，走到摊位面前，拿起了那些花钱逐个看了一下，又咨询地问了一下旁边一个师爷模样的人， 怎么样？那个师爷微微颔首，这个主人说，我全部要了，你说个价格听听吧。老赵想不到等半天还能憋出这么一个机遇来，每根毫毛都竖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说，全部在一起2500元。那人看着这一堆总数得有80多个的东西，说，这样吧，1200我要了，我马上在不夜城开店，柜里缺点东西，你要愿意就这价格，你要不愿意就算了。老赵连犹豫都没犹豫，估摸着与当时的进价基本持平，要算亏的话就亏在外出差旅费上。可是差旅费用是可以记在旅游享受的账本上的，于是迅速成交了。老赵回笼以前的投入，回去办事儿去了，而家里留下了不到10枚他最喜欢的也属于精品的花钱。老赵事后想想也觉得后怕，当时恰好是新时期收藏热的第一波，古玩连同邮币市场的投机一起催生着中国畸形的收藏市场，一夜之间诞生了不少邮币卡、钱币联盟市场，光是上海一地就有着云州太原路文化宫、豫园老城隍庙、老市场东台路等等等等，不夜城收藏市场也是应运而生，也红火了一阵子。当时一家公司还趁着邮币卡的火热，承包合作了某报的收藏版，其办事机构就在不夜城中。感谢当时那番收藏热、开古玩店热，老赵的投入得以通过全盘变现的方式得到兑现。当时不止上海一地如此火热，无锡南禅寺也开辟了一座双层的阁楼，不少平时不做古玩生意不开店的也都纷纷来拿店面当做时髦。半年以后，这股热潮在邮币卡市场的崩盘下迅速降温，当时潮头的不少明星也多半不见了。
0: 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和心得没有说完，如果您也是花钱的收藏爱好者，我想啊，这老赵的很多心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酸甜迎夏熟，东咸阳特色菜瓜助农增收。镜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合谷长至林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全区合谷长制、林长制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在湖村镇调研。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六月盛夏，侯城乡东咸阳村的百年菜瓜迎来丰产季，连片种植大棚绿意盎然，青翠饱满的特色菜瓜挂满藤架，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热闹的夏日丰收景象。本土百年特色农品新鲜上市。
2: 在种植户庞乃芬的大棚里，累累硕果缀满花架，全家老小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赶工打包客商提前预定的菜瓜，忙碌的田间劳作勾勒出最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
3: 我家种植了1亩2左右的这个菜瓜，它的长势非常的好，也慕名而来的客人呢也非常的多。今年我们又是一个大丰收，经济效益非常不错。
2: 东咸阳菜瓜是太谷独有、传承400余年的本土特色农品，独特的酸甜口感别具风味，多年来广受周边消费者青睐。为盘活传统特色产业，村里以标准化种植为抓手，持续优化种植模式，探索农旅融合新路径，让百年老特产解锁新活力。针对传统种植短板，村里推广立体架式栽培技术，将瓜藤牵引上架生长。这种新模式不仅节省土地，提升通风透光效果，大幅减少瓜果病虫害，更有效提升挂果率，产量和瓜果品相都比传统地栽模式显著提升。
3: 自从咱们在改良以后，把这胶丢起来以后，菜瓜产量也增加了，病虫害也减少了，而且瓜扎虫子，菜瓜口感非常的好。
4: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动一村一品提到升级，提升菜瓜品质。同时，我们将融合乡村旅游、打造菜瓜采摘体验、主题农家乐等项目，把太谷菜瓜产业逐桥逐道，带领村民共同走上富裕路。
0: 6月11号，全市合谷长制、林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做好治水治林大文章，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晋中。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历晋考察，都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全面推进美丽晋中建设、进一步做好治水治林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坚定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认真落实15五规划部署要求，深入推进合谷长制和林长制，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牢记国之大者，把落实合谷长制、林长制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扎实推进生态领域各项重点工作，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实际。要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从严从细管水用水，深化涉水领域改革，大力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加快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推动东山供水运行达效，推进中部引黄工程贯通达效，建设现代水网， 推进水岸同治，强化水污染防治全链条管控，加强入河排污口查测溯治规范化管理。对于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监管部门要较真碰硬，坚决作为，绝不手软，依法从严查处，顶格处罚，形成上下联动、全域共治的水环境治理格局，坚持系统治理，把宜然元素融入河湖治理、生态修复全过程，持续擦亮宜然晋中甜美城市品牌。要坚持扩绿、护绿、兴绿三绿并举，因地制宜增绿，精益求精提质，市县乡三级义务植树基地全覆盖，常态化开展补植补造、抚育改造，优化林分结构，提升森林质量，加快全市国土绿化向数量、质量、效益并进转变，推动生态与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森林家、家森林产业，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户外运动等业态，擦亮宜然建晋中城市文旅新 IP， 激发林草产业发展活力，加快推进林草防火四个体系建设，力量下沉、资源下勤、关口前移，坚决守牢林草资源安全底线。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河湖长、林长责任，切实发挥职能作用，秉持成于认真、败于疏忽的工作态度，强化规范引领，注重实干实效，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结合中央巡视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市河湖林草保护治理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度汛措施，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要拧紧责任链条，明确防汛责任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易涝区等关键领域，紧盯高风险区和重点场所，加大汛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全面加强监测、预报、预警，

0: 完善各类防汛应急预案，严格高效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同时要统筹推进防汛抗旱，扎实做好保灌溉、保供水等工作。
1: 6月11号，太谷区召开全区合乎长治、领长治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深化合乎长治、领长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参加。
0: 会上，相关领导对全区合乎长治、领长治防汛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差距，切实增强治水治林的政治自觉，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好合乎长治、领长治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正视差距和问题，深刻把握省市会议提出的“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这一判断，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把治水治林工作抓紧抓实。要深化合乎长治，统筹四水四定，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合一以贯之做好合乎长治各项工作的部署安排，严守水资源刚性约束，坚决完成超采治理硬任务，加快现代水网建设，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坚持水岸共治，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建设幸福河湖，打造清水生态廊带。要抓实领长治，突出三绿并举，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林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和市委以美丽晋中建设的含绿量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的要求，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全面提升林草治理水平。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当前已进入汛期，全区上下要深入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和扎实摸排风险隐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目标要求，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合乎长治、领长治核心是责任制，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规划引领，严格考核问效，凝聚社会合力，营造全社会爱河护林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目标，真抓实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好太谷的绿水青山，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要求，要提高站位抓落实，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护绿，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抓好合乎长治、领长治的落实落地，真正做到在治上做文章，在治上见成效。要压实责任抓落实，完善一把手负责制，合长办、领长办强化综合协调作用，成员单位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联动、联防、联控、联治，结合学习教育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要守牢底线抓落实，当前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要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整治，健全会商研判和预警较应机制，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全面筑牢全域全员严防严控的防汛安全屏障，不折不扣落实上级防汛各项工作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6月11号，为扎实推进软弱涣散机

0: 层党组织常态化整顿提升，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胡村镇敦房村、文敦房书院进行实地调研，详细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阵地运行、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启参加。
1: 调研过程中，张立维实地查看敦房村党群服务阵地建设、日常服务运转等情况，细致了解村级班子履职、党员队伍建设、集体经济发展、民生实事办理、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实情。随后在文敦房书院调研特色文化阵地打造、党群文化融合、基层文明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深入分析当前村级党组织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突出短板和深层问题，全面掌握软弱涣散整顿工作推进实效。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敦房村关于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进展、问题整改成效、现存短板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专题汇报。与会人员围绕班子建设、制度落实、治理提升、产业发展、阵地提质等方面逐一交流发言，梳理问题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攻坚方向。会议指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关键抓手，是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村级党组织作为联系服务群众、落实各项工作的最后一公里，班子凝聚力、战斗力直接关系基层治理治效和群众切身利益。全村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软弱涣散整顿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靶向发力、标本兼治，全面补齐基层党建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建强村级班子，筑牢履职根基，持续优化村两委班子结构，加强村干部教育培训、日常管理和履职考核，提升班子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实干本领，锻造敢担当、善治理、能为民的基层干部队伍，切实增强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要狠抓问题整改，务求实干实效，对照软弱涣散问题清单，逐项对账消耗，逐条整改提升，杜绝形式整改、表面整改，深挖问题根源，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持续巩固整顿成果，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抓实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规范村级事务运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激活资源优势，夯实发展底气，依托文敦房书院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党建与文化建设、乡村治理深度融合，立足村域实际，壮大特色集体经济，以党建提质带动产业提效、治理提级、环境提档，实现软弱涣散整顿与乡村全面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升，以高质量基层党建引领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晋中市太谷区金玉舞狮团联合爱心商户德胜楼酒店开展公益慰问活动，向城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节日关怀。活动现场，爱心人士将350余份端午爱心礼包逐一送到环卫工人手中，礼包内含粽子、陈醋、饮用水等食用物资，结合环卫工人户外作业实际需求精心筹备，一份份满载心意的礼包，凝聚着民间团体与本土商家的社会责任。此次暖心慰问，不仅为环卫工人送上端午祝福，也营造了尊重环卫工人、关爱一线劳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次就成功的，例如郁可唯。其实在2006年，郁可唯就已经两次参加超级女声的选秀，但是都没有能够进入前20名。最终在2009年，郁可唯在快乐女声当中收获了很高的人气，拿到了全国第四的好成绩。之后签约滚石唱片，开始了以都市情歌为主要旋律的歌手生涯。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萨吉的一首《明天晚些时候告诉你》。那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从音乐当中是能够读出一些生活的底色的。一部电影在豆瓣上啊给了很高的评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哈？我是在今天上午刚刚看完。我觉得看完电影之后似乎不能用简单的感动两个字来形容，这是电影《阿嬷的情书》。阿嬷的情书其实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情爱叙事的那个样子哈，那一沓情书这一代人在烟火里，我真的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生命修行。阿嬷的半生带着这些情书，带着那张他以为的他的先生重新啊娶了另外一位女子过上的生活，生的那些孩子，他就这样把爱就放在自己的柴米油盐里，然后在一些生老病死的漫长时光当中，就这样慢慢地走着，就这样不慌不忙地走着。其实电影当中有大段都在啊用影像的方式来记录阿嬷带着全家人，比如说啊去摘那个橄榄，然后熬榄菜，就是一些生活里稀松平常的样子，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被生活的辛劳、被生活的隐忍、包括离别灌满了人。可是你再看阿嬷的那个底色是什么，是通透的，她接纳了命运的安排，把很多的那种情感都化作了滋养自己的一种方式和力量，而不是成为束缚自己内心的那个枷锁。阿嬷的坚守和温柔都在这首歌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 Olivia Marsh 带来的 Stranger Tide 陌生潮汐。在人生的这样一场远行当中，人来人往，潮来潮去，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一场独自的远行，就像刚才这首歌里所唱到的那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共同去面对这样的一些时刻，比如无人共鸣，比如你一个人需要对抗很多的风雨，比如你有很多不被理解的坚持，我想这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必经之处吧。接着一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里面多一些对生活的热烈的那种感觉，很多时候热烈的去设计，热烈的去过火，

这是一首来自大川的《生命本该自由自在》，我觉得就是随着这样的鼓点，随着这样的旋律，你会觉得特别的轻快，特别的舒展，也特别的洒脱，没有什么特别沉重的那种铺垫哈，也没有从头到尾都在跟你讲述一

些特别精深高傲的一些道理。生命的本质可能从来都不是负重前行，对吧？就是像这样自在尽兴，本该自由自在。

0: 所以这是音乐告诉我们的，接纳不为慢。
1: 22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到9级并可能持续，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停止露天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到9级并可能持续，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停止露天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到9级并可能持续，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停止露天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到9级，并可能持续，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停止露天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0: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0: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

0: 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码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在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8: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7: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9: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7: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9: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5: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1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1: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0: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石岩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2: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0: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4: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4: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000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3: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4: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5: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俗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5: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来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6: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5: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7: 我们深挖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写进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5: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8: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5: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9: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 来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5: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而来。
20: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是获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3: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老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3: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2: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1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5: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4: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 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地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于每桶 80.88 美元，跌幅为 3.23%。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于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4: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省政府召开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工作推进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1: 我省各地扎实开展三下农业生产，
0: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各地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层层压实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2026年全国交通安全大篷车巡回宣传活动在太原启动。
0: 山西24家名优企业亮相第10届南亚博览会。
1: 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暨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将于6月18号到19号举行。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冯源。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6月11号，省政府召开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工作推进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求，谋定目标，强化举措，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坚实有力的交通运输支撑。副省长朱晓东主持。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牢牢把握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全面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交通强省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加快完善综合交通枢纽布局，推动铁路联网提速，公路成网成型，民航强扩支，让交通网络更加完善通畅。要大力发展旅客联乘运输，深化城乡城际客运一体化，促进交旅融合发展，让群众出行更加便捷舒适。要深化运输结构调整，拓展货物多式联运，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让货运物流更加经济高效。要打造零碳公路货运走廊，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丰富清洁化运输应用场景，让交通运行更加绿色低碳。要深入开展道路交通事故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全链条安全监管，让交通安全更加坚实可靠。要抓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先进交通装备制造业，有序推动低空经济发展，让交通业态更加丰富多元。要提升依法治理水平，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运营监管方式，让交通治理更加规范有序。会议强调，要以“十五五”专项规划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的原则，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布局，哪里有增量就往哪里发展，科学谋划实施一批交通领域重大项目，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要素保障，严格组织管理，凝聚工作合力，推动交通强省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各市设分会。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6月11号到12号，省政协主席张春林赴吕梁市宣讲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民营经济发展、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深入调研，并走访蕉城县、中阳县、离石区政协机关。张春林先后来到煤锦煤化工制氢有限公司、彭湾青港氢能产业园、中阳钢铁有限公司、吕梁经济开发区三兆瓦绿电离网制绿氢加氢一体化示范项目、煤锦氢能下楼桥加氢站等企业，进车间看流程、查安全、问效益，并召开专题座谈会，与市县有关部门、企业代表共商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际。张春林强调，发展氢能产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未来产业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我省发挥比较优势、推动能源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力。

0: 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革命、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当前与长远，积极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要坚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理念，强化源头治理，建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机制，持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紧扣中心大局，发挥政协优势，围绕加强安全生产、深化能源革命、做优做强氢能产业等重点课题，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广泛凝聚攻坚克难的合力，为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我省各地多措并举狠抓三下农业生产，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夏种应播尽播，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楚侯库区门口，记者看到一辆辆满载新粮的运粮车正在排队等候依次核验，司机凭智能信息卡即可起全流程售粮。公司质检科科长薛一博：
2: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0: 为做好夏粮收购工作，运城市坚持市场化收购与政策性收储并举，真正做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储备科科长郭强：
3: 目前全市夏粮收购小麦965万斤，结合生产形势，预计今年全市小麦亩产总产到往年都有增长，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0: 在临汾市曲沃县李村镇石滩村的麦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杂等工序一气呵成，金黄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地倾入运输车辆，机械化作业让夏收速度、质量实现双提升。村民周安国：
4: 今天这个小麦长势喜人，我这是一亩半地，预计就是1300来斤，产量比较高。
5: 师傅，我们是三项服务队的，有任何……
0: 为保障夏收顺利进行，李村镇专门组织服务队对农机手实行点对点、全天候服务，切实保障农机顺利作业、麦收平稳推进。同时，服务队严格落实全域接杆禁烧网格化管控，24小时巡查值守，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曲沃县李村镇党委委员李文静：
6: 依托全镇7家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2家专业合作联合社，配套晾晒场、农事服务站，统一提供晾晒、收纳等便民服务。下一步，我们李村镇将紧抓晴好天气，抢时抢收、精细服务，全力确保今年夏收工作圆满收官。
0: 在洪洞县新村镇高池村的千亩麦田里，农机轰鸣，麦浪滚滚，一派丰收景象。农户许志荣：
4: 搁这次种了10亩米，今年你看这块儿也爆满哦。这今年这收成估计也不愁，这一亩地下里估计收了7-8百斤面了。现在这机械收的也挺快，机械那收的也好，这不班子也准说了，种的也及时。
0: 据了解，洪洞县小麦种植面积69.6万亩，其中可机收面积约为69.3万亩，小麦机收率达99%，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下播玉米机播水平达92%以上。洪洞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生产指导站站长徐小进说：三夏期间，全县预计投入各类农机设备10000余台，为粮食丰产丰收提供硬核设备保障。
7: 当前全县三夏生产已全面铺开，我们坚持科学抢收、适时播种，合力统筹农机资源，细化作业片区，畅通作业服务保障，报全县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夏播不误农时，秋粮种足种满。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0: 我省各地聚焦采掘工作面、通风系统、瓦斯治理等关键领域，深挖彻查各类煤矿安全风险隐患， 筑牢安生产防线。山西台综合报道。
8: 这是工作面壁前查找隐患的一个画面，大家在这个画面里头查找到隐患，可以拿手柄进行标注。
9: 在山西焦煤华晋焦煤沙区一号煤矿智能安全警示教育基地，安全实训正在进行。通过理论加实操加智能体验三位一体的培训模式，让安全实训向体验式、互动式全面升级，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事故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企业不断强化重点环节的专项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山西焦煤华晋焦煤沙区一号煤矿委书记、矿长任燕飞。
10: 目前共排查隐患58条，其中56条已完成整改闭环，剩余2条正按期限定措施推进整改。接下来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8条硬措施和全省煤矿安全风险专项整治要求，坚决杜绝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9: 山西焦煤华晋焦煤沙区一号煤矿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在专项检查中，吕梁市应急管理局派出检查组直奔一线，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下矿井看现场，查台账，连查数日，从一通三防到人员定位，从监控系统到培训记录，逐项过筛，不留盲区。吕梁市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监督管理二科三级主任科员王英。
11: 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搞不得丝毫遮掩，必须时刻保持警醒，时刻守牢底线。接下来我们将对矿井的主要生产系统重大灾害治理情况进行逐一核查，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落地。
9: 在山西霍州力拓煤业有限公司，霍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重点围绕一通三防、瓦斯治理等10大重点内容逐项过筛，督促企业从严落实隐患整改方案，坚决杜绝带病作业、带险生产。山西霍州力拓煤业有限公司安全副矿长马艳荣。
12: 现场指导提出的问题，我们企业呢全部照单接手，厉行厉改，严格落实采掘双黄线、无监控布作业等相关规定。
9: 同时，当地监管部门坚持举一反三，对辖区所有生产煤矿实现全覆盖排查，严打超层跃监控系统造假、瓦斯超限作业等违法行为。各部门协同联动，采取四部两职、明察暗访等方式强化执法，全方位夯实煤矿安全监管防线。霍州市应急管理局煤矿综合管理股负责人王兴荣。
13: 把汲取事故教训、排查整治隐患作为当前重中之重，持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从源头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煤矿安全事故为底线。
9: 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连日来，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曙光煤矿组织全矿干部职工开展警示教育，矿领导深入井下一线，加强代班值守，重点强化瓦斯治理、通风管理、顶板管控和水害防治，严格规范井下各岗位作业标准，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从严惩处三违行为，逐级拧紧安全责任链条。山西焦煤西矿业曙光煤矿安全矿长吴永吉。
14: 安全没有侥幸，隐患就是事故，我们将紧绷安全之弦，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以事故为镜，举一反三，坚决守牢矿井安全生产底线。
1: 6月11号晚，2026年全国交通安全大篷车巡回宣传活动在太原正式启动。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15: 本次活动由中央宣传部文明创建局、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联合主办。活动现场聚焦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创新融合传统文化与交通安全科普，通过主题文艺宣讲、沉浸式互动体验、阵地提质建设、公益物资捐赠、文艺作品创演等形式，让交通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太原市小甸区刘家堡小学学生郭子豪。
16: 我学到了很多交通的安全知识，就是骑电摩要戴头盔，只能戴12岁以下儿童，过马路时要走斑马线。回去以后我要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和我们的同学们交通安全知识，让大家安全出行。
15: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全国交通安全大巡回宣传活动已在23个省区市举办。2026年全国交通安全大篷车还将陆续走进宁夏、云南等地，以常态化、多元化、本土化的宣教举措，筑牢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赋能河北乡村建设。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一级警长侯其卫。
17: 希望 望用这种流动宣传的方式，把交通安全的理念送到千家万户，将交通安全的种子埋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增强大家交通安全意识。

0: 水平，建设文明风尚，共同守护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
1: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6月11号，省心血管病医院、山西箭头静态交通公司联合万柏林区消防救援局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夯实医院安全运行基础。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
2: 活动现场模拟医院车厂因新能源充电桩漏电导致人员受伤和火灾事故，由消防指战员现场示范火情扑救、人员疏散流程，医院医护人员实操演示伤员急救技能，车厂秩序员引导人群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实现以演促练、以练备战，提升在场人员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桃园市万柏林区消防救援局滨河西消防救援站指导员马德亮：
3: 积极的去做应急工作，要保证这个消防通道的畅通，充电桩这些牵涉到用电安全，一定要把握住这个用电量、设备的运行状态，不能出现带病运行的情况，就是让大家提高这个消防安全意识。
2: 进入夏季，高温雷雨天气频发，医疗机构作为人员密集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工作丝毫不能松懈。山西箭头静态交通公司作为省心血管病医院停车运营服务单位，将持续优化园区停车秩序管控、日常安全巡检及值守全链条服务，以精细化运营、专业化防控、高效化应急保障，平稳护航医院日常诊疗秩序。山西静态交通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洋：
4: 公司将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应急实训，全力筑牢安全底线，以扎实举措护航院区平稳运行与群众安全就医。
5: 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6月11号，科技的力量第14场院士专家报告会在太原举办。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卓越工程师奖获得者、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研究员王增全应邀做题为《科技革命与动力技术的发展》的专题报告。王增全院士在报告中系统介绍了内燃机工作原理、发展历程及里程碑技术，并结合我国能源安全与双碳目标，分析了氢能、甲醇、氨燃料等低碳动力路线的发展趋势，指出了新形势下内燃机的优势应用场景。针对山西能源转型需求，他以自身参与甲醇汽车研发的实践为例，从技术应用、产业落地等角度展开分析，为全省装备制造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思路。
6: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
1: 长河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是山西数字产业标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也是省内重点产业链链合主体，在专注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深耕数字政府、产业数字化两大核心领域，凭借自研数字化产品助力山西政务治理提质增效，推动全省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高质量转型。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7: 太原市万柏林区创业者李峰筹划开办一家餐饮店，依托审批局的数码平台，他不需要携带纸质材料来回跑，而是通过政务小程序线上申报，审核通过后直接线下取证，有效压缩了办事时长。
8: 很方便，需要什么手机上看得清清楚楚，节省了时间，让我能有时间准备我的店铺。
7: 这项便民服务是长河信息政务数字化的重要落地成果，企业聚焦政务数字赛道，依托 AI、 物联网等前沿技术，自研多款政务应用系统，覆盖便民服务、基层治理等多元场景。同时，企业深耕核心技术研发，搭建科研创新体系，在政务数据应用、大模型融合等领域持续突破，打造多项行业特色技术能力。长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宝金：
9: 目前呢，联合数据要素创新与经济决策分析山西省重点实验室，重点围绕政务的公共数据、赋能金融领域的方向的应用，以及助力政企搭建安全可信的数据流通底座，发力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的创新应用，创新打造了大模型加知识库加智能体的技术体系。
7: 企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的保驾护航。赵宝金说，近年来山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专精特新企业发展需求，从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扶持、市场准入、要素保障等多方面出台惠企政策，有效降低了企业创新成本，为长河信息持续深耕技术研发、稳步做大做强提坚实支撑。

0: 治环境更公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显著的增大了。我们现在40余项的这个发明专利，还有近300项的软件著作权的维权成本大幅降低，让我们能更放心地投入长期研发，政策支持更精准了。山西省呢，目前针对专精特新企业出台了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创新平台建设补贴等等实打实的政策。我们每年获得的研发补贴都全部投入到核心技术攻关，有效也缓解了这个研发压力吧。
1: 依托山西优质的创新创业与政策赋能生态，长河信息锚定能源数字化赛道持续深耕科创革新，聚焦山西能源革命核心需求，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煤炭支柱产业深度融合，累积多项核心科创成果，把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0: 我们参与了省级重点实验室的共建，也在今年被评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参与了省级创新平台的建设和运行，用足研发激励政策，加大研发投入。近三年呢，我们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始终占比保持在15%以上，将政策的红利吧全部转化为技术创新力。目前 AI 相关的发明专利已经达到了25项。
1: 目前长河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的政务数字化项目已成功落地太原、河津、长治等城市，业务辐射河北、新疆等省区，同时深度服务晋能控股、山西焦煤、淮北矿业、开滦集团等大型国企，赋能煤炭产业升级。长河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宝金说，下一步企业将去攻坚核心 AI 技术，迭代产品方案，拓展全国市场，加快 IPO 进程，持续赋能政企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0: 在技术方面吧，我们目前也是计划持续加大在数据和 AI 的研发投入，完善这个长河的新汉行业大模型的研制，同时呢，攻克可信数据空间和工业智能的核心技术。在业务层面呢，我们会不断深化数字政府和智能洗选的双轮驱动的战略，以数字化的能力赋能政企客户。
2: 6月12号，山西省景彩联世界杯反诈主题活动暨全省反诈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太原龙湖万达广场举行。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3: 今年的反诈集中宣传月的主题是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活动现场，公安部门反诈专家向群众开展了反诈专题宣讲，结合真实案例深入讲解网络赌球、非法售彩、涉彩诈骗等常见手法及防范要点，并组织有奖问答，市民参与踊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民警任凡：
4: 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到电信网络诈骗，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现场的一些活动，让市民朋友们更加深入地去了解我们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知识，来提高他们的反诈意识和能力。
3: 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精心布置了非法彩票、反诈宣传等主题展区，并推出了反诈防骗互动游戏。市民在参与游戏、驻足观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掌握了识别涉彩诈骗、抵制非法赌球等实用知识。现场气氛热烈，学习效果显著。市民王女士：
5: 参加这个活动让我了解到很多反诈的案例，我们不能去不正规的场所去购买题材，也不能去赌球，要提高自身的反诈意识，保护好自身安全。
3: 本次活动由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省体彩中心承办，通过多部门协同发力，常态宣传和专项宣传双向推进，织密全域全民反诈安全防护网。省体育局副局长李春茂：
6: 省体育局将切实履行行业监管与指导职责，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作为具体执行单位，全力做好风险排查、线索报送、宣传引导等工作，引导公众理性购彩、健康观赛，坚决杜绝非法赌博行为。
7: 山西台消息，6月11号，第10届中国南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山西代表团携全省24家名优企业亮相展会，展品涵盖特色农产品、文创、大健康等多个领域，依托南博会对外开放窗口，展现山西转型发展最新成果。据了解，本届南博会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为期6天，设置13个主题展馆，覆盖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领域，吸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 实现了南亚、东南亚及区域全面经济

0: 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全覆盖。
1: 广播新闻，聆听陕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省医保局、省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集中带量采购重选产品供应保障工作的通知》，通过压实生产企业、配送企业、医疗机构、平台监管各方职责，健全全流程监管考核体系，不断提升集采改革成效，切实保障群众和临床用药需求。
2: 日前，山西农业大学社会服务部组织相关专家对在永济市青头镇董村农场实施的山西南部水地小麦单产提升及高产创建项目示范田进行实收测产。按照国家商品粮藏标准含水量计算，实际产量为9691.73公斤，折合亩产866.11公斤，创山西水地小麦单产新纪录。
0: 6月10号，中国文博出海工程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山西博物院与中国外文局、新华网、陕西历史博物馆等10多家机构代表共同启动这项工程。据了解，西博物院将以文创开发和数字化展示等形式，持续推动馆藏资源活化利用，携手各方讲好山西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2: 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在高平举行，两岸青少年参与古建研学游、文化联谊会等特色活动，不仅拉近两岸青少年的距离，更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在日前举行的中美友城大会上，来自古都大同的结义亮相大会，大同结义不仅展现了中国工匠的精湛技艺，更通过以义通心的方式，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的障碍，助力大同建设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2: 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山西太原站暨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将于6月18号至19号在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举行。本届赛事分为男子组、女子组和大众组3个组别展开争夺。此外，广大市民还可报名参与划龙舟群众体验活动。
0: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林蕴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地区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偏西风。再来关注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13度到31度；大同小雨转晴，9度到27度；朔州晴，10度到29度；忻州多云转晴，13度到29度；晋中晴，14度到29度。阳泉多云转晴，14度到29度；吕梁晴，15度到30度；长治晴，16度到29度；晋城晴，17度到30度；临汾晴，20度到36度；运城晴，16度到34度；太原晴，13度到31度。
2: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嘉良，录音孟博，责任编辑李福丁、张元涛，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2: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1: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0: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2: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酸甜迎夏熟，东咸阳特色菜瓜助农增收。镜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合乎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全区合乎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在湖村镇调研。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六月盛夏，侯城乡东咸阳村的百年菜瓜迎来丰产季，连片种植大棚绿意盎然，青翠饱满的特色菜瓜挂满藤架，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热闹的夏日丰收景象。本土百年特色农品新鲜上市。
2: 在种植户庞乃芬的大棚里，累累硕果缀满花架，全家老小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赶工打包客商提前预定的菜瓜，忙碌的田间劳作勾勒出最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
3: 我家种植了1亩2左右的这个菜瓜，它的长势非常的好，也慕名而来的客人呢也非常的多。今年我们又是一个大丰收，经济效益非常不错。
2: 东咸阳菜瓜是太谷独有、传承400余年的本土特色农品，独特的酸甜口感，别具风味，多年来广受周边消费者青睐。为盘活传统特色产业，村里以标准化种植为抓手，持续优化种植模式，探索农旅融合新路径，让百年老特产解锁新活力。针对传统种植短板，村里推广立体架式栽培技术，将瓜藤牵引上架生长。这种新模式不仅节省土地，提升通风透光效果，大幅减少瓜果病虫害，更有效提升挂果率，产量和瓜果品相都比传统地栽模式显著提升。
3: 自从咱们在改良以后，把在浇丢起来以后，菜瓜产量也增加了，病虫害也减少了，而且瓜扎虫子，菜瓜口感非常的好。
4: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动一村一品提到升级，提升菜瓜品质。同时，我们将融合乡村旅游、打造菜瓜采摘体验、主题农家乐等项目，把泰国菜瓜产业逐桥逐道，带领村民共同走上富裕路。
0: 6月11号，全市合乎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做好治水治林大文章，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晋中。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历晋考察，都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全面推进美丽晋中建设、进一步做好治水治林工作指明了

0: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坚定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深入推进河湖长治和林长治，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治水新水、治林新林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牢记国之大者，把落实河湖长治、林长治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扎实推进生态领域各项重点工作，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实际。要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从严从细管水用水，深化涉水领域改革，大力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加快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推动东山供水运行达效，推进中部引黄工程贯通达效，建设现代水网，推进水岸同治，强化水污染防治全链条管控，加强入河排污口查测溯治规范化管理，对于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监管部门要较真碰硬，坚决作为，绝不手软，依法从严查处，顶格处罚，形成上下联动全域共治的水环境治理格局，坚持系统治理，把宜然元素融入河湖治理生态修复全过程，持续擦亮宜然晋中甜美城市品牌。要坚持扩绿、护绿、兴绿三绿并举，因地制宜增绿，精益求精提质，市县乡三级义务植树基地全覆盖，常态化开展补植补造、抚育改造，优化林分结构，提升森林质量，加快全市国土绿化向数量、质量、效益并进转变，推动生态与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森林家、家森林产业，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户外运动等业态，擦亮宜然建进中城市文旅新 IP， 激发林草产业发展活力，加快推进林草防火四个体系建设，力量下沉、资源下勤、关口前移，坚决守牢林草资源安全底线。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河湖长、林长责任，切实发挥职能作用，秉持成于认真、败于疏忽的工作态度，强化规范引领，注重实干实效，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结合中央巡视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市河湖林草保护治理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度汛措施，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要拧紧责任链条，明确防汛责任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易涝区等关键领域，紧盯高风险区和重点场所，加大汛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全面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完善各类防汛应急预案，严格高效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同时要统筹推进防汛抗旱，扎实做好保灌溉、保供水等工作。
1: 6月11号，太谷区召开全区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深化河湖长治、林长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参加。
0: 会上，相关领导对全区河湖长治、林长治防汛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差距， 切实增强治水治林的政治自觉，

0: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好合乎长治、领长治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正视差距和问题，深刻把握省市会议提出的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这一判断，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把治水治林工作抓紧抓实。要深化合乎长治，统筹四水四定，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合一以贯之做好合乎长治各项工作的部署安排，严守水资源刚性约束，坚决完成超采治理硬任务，加快现代水网建设，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坚持水岸共治，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建设幸福河湖，打造清水生态廊带。要抓实领长治，突出三绿并举，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林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和市委以美丽晋中建设的含绿量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的要求，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全面提升林草治理水平。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当前已进入汛期，全区上下要深入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和扎实摸排风险隐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目标要求，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合乎长治、领长治核心是责任制，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规划引领，严格考核问效，凝聚社会合力，营造全社会爱和护林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目标，真抓实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好太谷的绿水青山，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要求，要提高站位抓落实，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护绿，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抓好合乎长治、领长治的落实落地，真正做到在治上做文章，在治上见成效。要压实责任抓落实，完善一把手负责制，合长办、领长办强化综合协调作用，成员单位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联动、联防、联控、联治，结合学习教育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要守牢底线抓落实，当前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要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整治，健全会商研判和预警教应机制，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全面筑牢全域全员严防严控的防汛安全屏障，不折不扣落实上级防汛各项工作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6月11号，为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整顿提升，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胡村镇敦房村、文敦房书院进行实地调研，详细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阵地运行、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起参加。
0: 调研过程中，张立维实地查看敦房村党群服务阵地建设、日常服务运转等情况，细致了解村级班子履职、党员队伍建设、集体经济发展、民生实事办理、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实情。随后在文敦房书院调研特色文化阵地打造、党群文化融合、基层文明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深入分析当前村级党组织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突出短板和深层问题，全面掌握软弱涣散整顿工作推进实效。 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敦房村关于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进展、问题整改成效、现存短板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专题汇报。与会人员围绕班子建设、制度落实、治理提升、产业发展、阵地提质等方面逐一交流发言，梳理问题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攻坚方向。会议指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关键抓手，是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村级党组织作为联系服务群众、落实各项工作的最后一公里，班子凝聚力、战斗力直接关系基层治理治效和群众切身利益。全村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软弱涣散整顿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靶向发力、标本兼治，全面补齐基层党建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建强村级班子，筑牢履职根基，持续优化村两委班子结构，加强村干部教育培训、日常管理和履职考核，提升班子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实干本领，锻造敢担当、善治理、能为民的基层干部队伍，切实增强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要狠抓问题整改，务求实干实效，对照软弱涣散问题清单，逐项对账消耗，逐条整改提升，杜绝形式整改、表面整改，深挖问题根源，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持续巩固整顿成果，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抓实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规范村级事务运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激活资源优势，夯实发展底气，依托文敦房书院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党建与文化建设、乡村治理深度融合，立足村域实际，壮大特色集体经济，以党建提质带动产业提效、治理提级、环境提档，实现软弱涣散整顿与乡村全面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升，以高质量基层党建引领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晋中市太谷区金玉舞狮团联合爱心商户德胜楼酒店开展公益慰问活动，向城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节日关怀。活动现场，爱心人士将350余份端午爱心礼包逐一送到环卫工人手中，礼包内含粽子、陈醋、饮用水等食用物资，结合环卫工人户外作业实际需求精心筹备，一份份满载心意的礼包凝聚着民间团体与本土商家的社会责任。此次暖心慰问不仅为环卫工人送上端午祝福，也营造了尊重环卫工人、关爱一线劳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